0: 项目建设，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入一线走访了解企业生产状况、困难诉求，跟踪服务强化保障。定下的项目一鼓作气抓下去，把铝、硅、磷等资源型产业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推动园区经济发展再快一些，效益再好一些，为工业强势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水。金秋时节，朝阳区万物生苹果庄园硕果盈枝，滇红翠、红露等品种散发着诱人的果香。王宁来到这里，与庄园负责人、种植大户、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优质品种选育推广、果园改造等情况，随即调研路边苹果销售摊位，了解市场价格，强调要切实做好农业技术服务，整合涉农资金，提高使用效率，支持推广两种良技良法，加快老旧果园改造、品种改良，在田间地头教会果农新技术，扩大早熟中熟品种种植，以高品质赢得大市场，推动苹果由一堆一堆卖向一盒一盒、一个一个卖转变，走出高端化、品牌化、设施化的昭通苹果产业发展路子。要发展采摘、观光、研学等多业态，强化联农带农，多渠道、多场景，增加农民收入，让老百姓的生活像苹果一样又红又甜。鲁甸县龙头山镇万亩花椒基地漫山铺绿，从2014年的20000余亩发展到如今的80000余亩。位于县城城郊的燕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成为西南最大青花椒交易集散中心。王宁在花椒基地交易市场与当地干部、蕉农、商户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昭通考察时做出的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重要指示精神，一起研究花椒产业提质增效举措，鼓励村干部当好致富带头人，带领村民把花椒产业发展好，共同致富，要求农业部门和地方加强市场行情研究，处理好规模与效益、增产与增收的关系，强化高产抗病品种选育，大力拓展精深加工，开发系列衍生产品，建好用好交易市场，把花椒这一乡村振兴、促农增收的产业越做越大。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效创造新业绩，要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持之以恒抓好农业、落实服务业10个重点领域工作，谋划用好渝昆高铁新机遇，融入成渝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第一要务，抓实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加强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抓细防汛、度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养成看新闻、读报纸的好习惯，研究工作要细、要实、要深，奋勇争先，不甘落后，团结奋斗，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省领导王正英、王显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山海同心30载。
2: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互滇协作30年来始终秉持中央要求、上海所能、云南所需的协作理念，从输血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结下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深厚情谊。
3: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打出全力建设西部健康谷的响亮口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在这里建成，成为省内最有活力的数字健康产业新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谁能想到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野岭，2021年弥渡产业园区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互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互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互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 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4: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3: 十四五以来，沪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了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加协作模式。沪滇两地累计共建产业园区91个，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产业集群。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5: 消费帮扶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云品受到上海消费者的青睐。要说成效和特点，我理解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找的就是云南资源和上海优势的契合点。
3: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5年来累计投入沪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5: 把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与云南的地域风貌、民族文化还有旅居云南的战略布局有机融合起来，让农村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让农民宜居乐业、富足幸福。
3: 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园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沪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1: 云广短评。30载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沪滇协作起步之初，帮扶重心落脚于用心补齐民生短板，发展进程中协作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生机。步入新阶段，两地产业携手、市场互通，走出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跨越2000多公里，黄浦江与彩云南携手共进，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沪滇协作30周年，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迈上新征程，沪滇两地同心同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必将在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壮阔画卷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2: 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在转移安置、抗灾抢险、恢复重建过程中迎难而上，干在一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莫憨镇莫憨村查一队村小组，党员突击队队员正在帮李进学家清理淤泥。村民李进学：
7: 我们自己做的话可能需要1个月左右才能够基本的清理出来，如果他们来的话，我估计应该10天之内啊。
6: 莫憨镇城乡建设党支部书记杨志平：
8: 不止我们这个党支部的，还有镇上的党员，还有的我们这个生态福利营的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员先锋队。
6: 灾害发生当天，盐塘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并漫过坝堤，一度出现溃坝风险。由于信号交通中断， 水位数据无法传出。莫龙村党总支书记主动请缨，带领消防突击队徒步进入高风险地区测量水位。莫憨镇莫龙村党总支书记鲁富东：
9: 肯定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安危。
6: 洪涝灾害发生后，莫憨镇共组织200多名党员，成立9支党员突击队，2天时间累计转移群众8115人，最大限度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灾区用电全面恢复，盐塘水库险情排除，各类设施运行平稳。
1: 昨天，省政协在昆明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协商议政建言献策。
10: 10位委员专家做重点发言，大家认为，十四五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作为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健康云南建设的重要抓手。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进入快速增长期，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仍然面临群众自我健康意识不强、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自然环境制约因素突出等挑战。委员们建议，要健全慢性病全链条综合防治体系，优化卫生领域财政资源配置，以预防优先、分类施策、机制创新为抓手，推动实现增量扩面向提质增效转变。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聂建云：
11: 可以把以前的一些被动来看病的模式转变为一个主动干预，对重点的疾病、重点的人群要实现一个精准的防控、精准的干预。
10: 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大附一院副院长张荣：
12: 作为省政协委员，会围绕着全省的重点工作开展一些专题的调研，积极的建言献策，助力全民的健康。
2: 云南省肿瘤医院持续对元谋县人民医院开展常态化组团式对口帮扶，通过技术下沉、人才带教、学科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县域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
0: 在元谋县人民医院超声室，患者齐女士正在接受乳腺检查。依托对口帮扶带来的新技术，现在县医院就可以完成超声引导下的微创穿刺活检，明确肿块性质，完成诊断及后续治疗。患者齐女士：
13: 上级医院里要去排队，花费又开销又大，身上的专家来到我们院嘛，在这点就可以治了。专家下来我们这点，我也非常放心。
0: 自2022年3月建立对口帮扶关系以来，云南省肿瘤医院先后派出9批41名专家驻点，覆盖17个专业。2023年，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独立成科，填补县域肿瘤专科空白，帮助医院落地54项新技术新项目，累计开展手术2217台，建成3个肿瘤相关特色专科门诊，6个州级重点专科获批，省县远程会诊平台同步搭建。云南省肿瘤医院驻元谋帮扶医生扎迎军：
14: 省管信用是省级推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创新机制，驻点帮扶不只是单纯看病做手术，更重要的是造血。我希望把我们的技术留在下面，把我们的规范留在下面，更好地服务这个当地的人民百姓。
0: 经过专家持续带教，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从手术实操、方案制定，再到科室制度、随访管理，都得到了系统提升。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郑在强：
15: 在省肿瘤医院专家到来之前，很多的肿瘤手术呢，我们都不能开展。现在，常见的肿瘤外科手术、规范化的内科治疗，我们科室都可以独立开展，患者外转率明显下降。
0: 此外，帮扶团队还把服务延伸到乡镇村组，累计开展公益义诊24场次，人数达3814人次。云南省肿瘤医院驻元谋帮扶医生杨之斌：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对口帮扶协作机制，持续在学科建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研教学、远程诊疗等方面精准发力，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1: 9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到临沧市调研综治中心建设和基层治理工作。胡大鹏先后深入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临翔区芒盼街道玉龙社区3级综治中心以及孟定侦查打击中心、临翔区博上镇法庭等地调研。 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交流。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整合力量，发动群众，认真做好分析研判、统筹协调、联动处置各项工作，变坐等上门为主动下沉，真正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2: 近日，第24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省工商联举行，省级有关部门与企业商协会面对面沟通交流，答疑解惑，帮助破解发展难点。
3: 活动现场，十家企业和商协会提出了17条诉求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2家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云南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立荣：
17: 加快推进磷矿、碳矿前出让，落实呢资源跟着产业走，保障了重大产业项目的原料供给。
3: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二级主任科员臧永飞：
18: 我们将及时一对一服务，跟进指导好登记许可相关事项，最快速度办完登记和许可手续。
3: 云南滇国神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19: 关于开展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我想请问一下，目前云南省配套文件有没有出台？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张吉：
20: 省里面呢出台了是云南省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规范和云南省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技术指南，我们的企业可以根据这个规范和指南来开展我们的申报工作。
3: 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问题以及线下收集的诉求建议，省工商联将及时转交有关部门进行研究解决，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康静：
21: 因各种原因难以解决的，将向企业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办理，通过回应一个诉求，推动解决一类问题、一批问题。
1: 近期，由云南大学与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婆罗洲稻米公司联合开展的多年生稻种植试验迎来首季收获，这是云南大学科技成果国际化应用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3: 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22: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密利市试验示范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及多年生稻种植技术，同时也是沙拉越州第一次进行现代水稻种植的试验。从目前的展示来看，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3: 本次试验一共试种了31个多年生稻品种系，经过一季种植试验和观察评价，初步筛选出5个适宜马来西亚生态条件的品种系。其中多年生稻云大28表现良好，稻米品质受到当地民众广泛认可。沙拉越州耕地资源充足，但是稻米自给率仅约21%。此次试种成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多年生稻打下基础，稻米总产未来有望超过沙拉越州所需，并有望对外出口。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19: 产量应该到400到450公斤，这比当地他们的产量大概就200公斤不到，产量翻了一番。从建农田开始，到播种，到插秧，到后期的管理，我们都全程参与，让他们认识到水稻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这在马来西亚的稻米生产史上是首次突破。
3: 多年生稻技术是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历经20多年攻关取得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入选了2022年度 Science 十大科学突破。目前，云南大学已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该项技术，为全球农业绿色转型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19: 第一次在南亚东南亚国家能试种成功，对我们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科技这个技术的转移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源源不断的类似这样的技术，加强和当地的政府、这个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进一步的合作，能够深度的交融、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
2: 9月3号，作为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的重要内容，科普大篷车鸡鸣三省红色行在昭通市威信县启动。
10: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科协首次携手共同策划开展这一活动，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科技蓝赋能为主题，十余辆科普大篷车组成的科普轻骑兵联合车队从威信县出发，途经镇雄县、毕节市、叙永县、古蔺县、仁怀市，最终将抵达遵义市。科普轻骑兵联合车队将重走当年红军浴血奋战、艰苦跋涉的红色路线，开展科普大篷车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乡村、进基层的五进服务，把流动科普展教、趣味科学实验、科创实践课堂和惠民科普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学生任志瑞：
4: 我和机器人和机器狗一起互动，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10: 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教师陈平：
5: 科普大篷车开到我们学校，每一样新奇的东西都让老师和孩子们大开眼界，今后我们会把科学探究、科学素养融入到日常，让孩子们喜欢科学，爱上科学。
1: 七月底以来，虎跳峡景区外围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坍塌，当地各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景区游客安全。
0: 虎跳峡景区位于云南迪庆与丽江交界处，是国内外旅游者的热门目的地。进入雨季以来，虎跳峡景区外围北侧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坍塌险情。9月1号上午10时30分左右，该区域再次发生山石坍塌情况。险情发生后，香格里拉市自然资源和文旅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协同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做好现场核查和处置工作。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安全生产部负责人袁一发：
7: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话，对这个游客的话进行了一个疏散撤离，对我们的这个最近的一个观景台的话进行了封闭处理，景区的游客或者工作人员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伤亡，景区设备设施也没有造成损坏。
0: 自7月30号以来，虎跳峡景区同一地点已发生3次滑坡险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景区已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并将景区北侧观景台部分封闭，其余区域正常开放。
2: 9月3号，第三届云南省青少年美术书法大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本次展览以我心中的云南为主题，全省6至18岁青少年投稿上万件作品，最终经层层遴选与专家评审，1441件作品入展。
1: 今年8月，随着暑运出行需求持续升温，德宏芒市国际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大关，创下机场通航以来的月度客流新纪录。
2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2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7: 手臂上举，
2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9: 爸爸，我进了。
2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 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

0: 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前两天蘑菇他媳妇儿啊，这个过生日了啊，我们两口子也给他庆生去啊。对于蘑菇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千载难逢的把之前跟他媳妇儿的恩怨情仇一笔勾销的机会，是吧？哎，有蘑菇点上生日蜡烛啊，要表现，跟他媳妇儿非常真挚的说：“哎呀，媳妇儿，今天你过生日啊，你许个愿，我都答应你，好不好？”哎，他媳妇儿就听着也很感动啊，就说了。然后就开始双手合十，我希望我老公能够戒酒。有蘑菇一听愣住了，媳妇儿那哪行啊，那出去聚会应酬干啥的，人家都你喝你不喝，那还哪还有朋友了，这样媳妇儿你重新娶一个我都答应你。媳妇儿叹了口气说啊，好吧，我希望我老公能给我单独买台车。蘑菇又愣，哎呀，你买啥车呀，那你说实话，你那电驴子都让你撞得不像样，听话媳妇儿，老公是爱你的，再娶一个。媳妇儿这时候脸上有点不高兴了啊，但是毕竟看我们在这儿呢也不太好给脸是吧，就是说这么的吧，我希望我老公能给我5000块钱。蘑菇斩钉截铁，那哪行啊，你过个生日就要5000的，情人节啥的不得给你贷款了。咱实际点，媳妇儿再许一个现实点的啊。我希望我老公永远只爱我一个，不跟别人勾三搭四的。蘑菇听到这儿终于高兴了，哎呀，这可必须的，那还要许愿吗，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永远不跟别人勾三搭四的，快吹蜡烛吧。媳妇说，那你把你那个手机聊天记录给我看一下。哎呀，那哪行啊，咋说呢，那天的媳妇过生日本来大鱼大肉一桌子挺高兴，结果呢最后喜事丧办了、就是、主打一个句句有回应，件件不答应，是吧？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都说生日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果然是真的。做人呢，现实一点没毛病，但是太现实，容易挨揍。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圈说，我是大圈，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哎，您家花十几万、几十万买来的产权车位，能不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呢？哎，肯定有朋友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了，对不对？我花钱买的，我买它图什么呀？我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我放着个柜子，比如说，对不对？我放我们家车位上点东西啊，我存个柜子，我怎么了？车位是我的，我想停车我就停车，我想堆货我也可以堆货，关别人什么事儿呢？哎，最近上海的这个有一个地区啊，就判了一个案子，恰好啊，就是给这种想法泼了一盆冷水啊。就案子里边说的是一位姓李的女士，在自己拥有的产权的车位上啊，放了一个储物柜，里边呢堆满了东西啊，物业让她挪，她不干，她不挪啊，坚持认为说自己有权这么做。那物业没办法呢，把柜子挪到别处代为保管啊，结果呀，哎，赶上了天气潮湿，东西发霉了，李女士就气不过了，把物业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那么您猜猜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着呢？一审驳回，二审维持原判。那法院的判决说的也是明明白白啊，业主应当按照规划批准的用途使用车位，不能擅自改变使用性质。哎，这个案子听着小啊，但是特别有借鉴意义。现实里边，你看把车位改成小仓库的人啊，实际上是不少的，对吧？哎，咱们之前媒体就报道过，像云南昆明就有业主直接把集装箱啊拖进了车位，改成了一个家庭储物间，里里外外堆满杂物，过道上都堵得慌啊。那城管部门一纸通知书下来，限期整改恢复原样。还有人在车位上搭架子，装卷帘门，甚至搞成了一个小工作室。哎，就反正说在车位上的创新脑洞一个比一个大，但是犯的是同一个毛病，只看见产权证上自己的名字，没看见规划图上这个格子它应该是干什么用的。哎，那么有人就说了，那凭什么不能改？这个不能改的道理到底在哪儿呢？第一啊，我们知道这个规划用途它是锁死的，您在规划局批下来的图纸上那块地方，它就写着停车位三个字啊，它的使命就是给汽车落脚，你把它变成仓库，那本质上呢就是改变了建筑物的用途，这个在城乡规划法律体系里它属于需要另外审批的事儿。你没审批过，哎，它人家就是这个放车用的，你放了别的啊，你改变了它的用途，它就是违法。那么第二个，您的权利其实是有边界的啊，您确实拥有这个车位的产权，可是您的产权不能侵害别人的权利。地下车库的空间我们说就这么大啊，把车位变成私人小仓库，占用地库空间，给其他业主停车呀，包括通行啊，可能会造成妨碍，那么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您行使权利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把代价转嫁给邻居。那么第三呢，就是消防安全这条线是最硬的。地下车库本来就是一个封闭空间，通风的条件有限，人员疏散路线固定，你把易燃的啊，比如说旧家具啊、纸箱子呀、装修的材料啊都堆进去，等于是给整个车库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真出了事儿，浓烟一灌，您损失的是一柜子旧物，别人可能是丢掉的是命。所以公共安全面前啊，没有说我的地盘我做主这一说。说到底，这个事儿的本质是四个字，就是权责对等。您买下这个车位啊，享受的是它作为停车位带来的便利和保障，那同时呢，您就得遵守它作为停车位必须遵守的规则。那这跟买房子一样啊，说您买了一个住宅是吧，咱买了房子之后，能不能把我们家客厅我就给它改成冷库啊，我把我卧室改成一个化工厂啊，这显然是不行的，对吧？那怎么到了车位这儿，哎，那有些人就觉得他可以随心所欲了呢？所以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侥幸为什么屡禁不止？很多人觉得，哎，我就放点不碍事儿的东西，没人会管啊，我也不该管我呀。那物业提醒了，不当回事儿；邻居投诉了，还觉得人家多管闲事啊。说白了，还是一套老思维，法不责众， 抓不见我啊。可是真等到法院传票递到咱们手上了啊，等城管封条贴在柜子上了，才明白当初咱们那点小聪明啊，后续的代价可能有多大。当然了，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判几个案子不够，得把功夫呢下在前面。你像社区物业业委会也得联动起来，谁家有这个苗头早提醒早劝阻，规划消防这些职能部门得动起来，别等问题攒成了堆再回头清。最后呢，我想说每个人心里边都该有根弦，哎，咱们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一个被规则定义过的东西。车位是用来停车的，房子是用来住人的，绿地是用来呼吸的啊，用来遛弯的。您可以在规则之内发挥聪明才智，但是别在规则之外去耍一些小聪明，因为啊，那些我们以为没人管的小动作，最后往往都得自己买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有一个大学生火了啊，湖北的一个大三的孩子，三年的时间呢，人家这孩子啊考了100本证书啊，100本，你想想铺在地上都能摆一面墙啊。这话好像有点语病啊。从普通话、教师资格证啊这些常规的啊，到驾驶证、全媒体运营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自己呢把这个证书拼接起来啊，然后整个整一面啊发到自己朋友圈上的这个图啊，包括发到社交媒体上的图，火了。这个视频也拍了啊，视频一放出来啊，视觉效果确实是非常的震撼啊。那评论区里边呢，哎，吵成了两派。有一派说，你看人家这孩子真是自律啊，别人在宿舍里边打游戏的时候，人家在刷题在考证呢，了不起。那么另外一派呢，就一句话说，他这就是盲目刷证啊，掉进了证书堆砌的坑里了。这孩子说呀，考证是从大一迷茫里找到的出口，自己呢基础弱，想多铺几条路。他还特别强调说，他不把证书当成装饰品，他看重的是备考过程里的那种搭建认知的感觉。哎，说实话啊，就冲这份清醒和拼劲儿，哎，我们得给这个同学先点个赞啊，这比虚度四年浑浑噩噩强太多了，对吧？青春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多学点东西，拓展一下认知边界，这没毛病啊。毕竟有句老话也说，技多不压身嘛。但是问题来了，一个人的自律探索该不该成为一群人效仿的模板呢？现在的大学生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承认啊，你看就业市场也比较拥挤，个人的前景可能也会比较迷茫。那么在这种时候，考证，哎，就成了一个最便宜、最容易看到成果的一个自救的动作。培训机构再推波助澜一下啊，满屏都是证多不压身啊，没人那个别人都有，你没有，那能行吗？所以焦虑就成了最好的销售员。于是呢，很多孩子连自己以后想干啥都没想明白，就跟着大部队先冲进了考证的赛道。哎，你考我也考，你有我也得有，时间砸进去，金钱砸进去，换回一叠花花绿绿的纸，心里吧看着，哎，稍微踏实了点儿。可是这踏实能经得起细琢磨吗？是真踏实吗？还是只是一种我好像在特别努力的幻觉？特别扎心的是啊，就很多证书的含量、含金量，它本身就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对吧？哎，人社部门早就提醒过，报考职业技能证书得先对照一下那个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市面上大量的流行的结业证书啊，说白了，那就是培训机构自己印的一张纸，出了那个机构的门，用人单位啊，可能看都不看啊，社会上也不认。您拿这堆注水的纸去敲用人单位的大门，人家要直接问你，你除了证书，那么你到底能干什么？解决过什么问题？你答不上来，那100本证书啊，就变成了100张废纸，还搭进去了你本来该用来去实习啊，去啃专业啊，去做实际项目的时间。就像一个人啊，你说拼了命的往自己兜里边攒钢镚啊，攒了说100个， 沉甸甸的啊，走路哗哗哗都带响，听着也特别脆声，好听。可是真要算起账来，您掏出那100个钢镚啊，未必有人家兜里那一张好使，对吧？啊，所以大学的时间啊是固定有限的，4年就那么多天，您把它切成100份，您想想，分给100个考试，每样都是只混个脸熟，很可能都是浅尝辄止。那看起来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上了台真要比划比划，哪一样好像都差点火候。企业招人呢，看的是匹配度，是专业的功底，真上手干过活，而不是看谁证书摞得高。这个道理啊，很多孩子其实不是不懂，是顾不上懂，因为停下来想方向比埋头去考试啊，有的时候要难得多，也累得多。所以说呢，考证真正啊，考证热，真正应该治的不只是这个孩子的盲目，而更是那堆推着他们往前跑的力量。高校的职业规划课不能永远是走走过场，得真教孩子们怎么辨别证书的成色，怎么把有限的精力压在值得的地方。监管部门呢，也得给那些靠制造恐慌挣钱的培训机构敲敲警钟，别把年轻人的迷茫当韭菜割。说到底啊，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靠证书来的这样的厚度来支撑的，真正的竞争力是您手里的几样别人学不走拿不走的真本事。那种用形式上的勤奋掩盖方向上的迷茫的这种努力啊，除了感动自己，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呢，证书可以是阶梯，可以是台阶，但是别让它变成枷锁，想清楚了再走路，比揣着100本证书瞎跑要有效率的多。
0: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News Radio 阳光8点半。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点半精彩重播，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2: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呢，景区摆渡车又上了热搜了。什么情况呢？几公里的路收费几十元，车票都快赶上景点门票了。有的景区把公共道路一栏变成了内部道路啊，您不坐车就进不去。还有的线路规划的特别讲究，专门把下车点位设在离真正的景点老远老远的地方，硬生生的把可以步行几步就到变成了必须得坐车。哎，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也是碰到过这么一家啊，一个挺有名的石窟景区，检票口旁边的啊老停车场呢确实小，车位没几个，路也窄，那赶上节假日呢准堵成一锅粥啊，所以在山外边啊建了一个新游客中心，让大伙换乘摆渡车进去。这个本身吧啊，按照地形地势来说它没错，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大家好。可是问题是呢，那摆渡车来回就10公里出点头啊，票价呢要多少钱呢？要30元。那您算算，这比不少城市的公交车贵出多少倍？哎，有人说这个景区公交啊是垄断买卖，你爱坐不坐，哎，人家也没强制你坐，对吧？你实在要走呢，哎，你也能走，是，但是正是因为垄断，这定价就得讲个理字儿了。啊，景区内的公共交通属于政府定价范畴，首先是个公共服务，不是纯粹的市场生意，盈利不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目标。票价如果高得离谱，远超实际运营成本，那这是很多景区摆渡车被骂的一个根子。服务没到位，钱倒是一分不少收，这算盘打的，你说游客心里边能舒服吗？啊，我还听过更离谱的，说有一个道教名山景区啊，摆渡车票写着包往返，结果呢，景区还没关门，车先下班了。您兴致勃勃爬到山顶，看完日落，准备下山啊，这个下山的时候呢，哎，想坐车啊，就因为这个毕竟特别累啊，但发现车没了，找工作人员理论呢，人家说我们下班时间到了呀。哎，那您说这票上写着往返什么意思呢？只管去不管回吗？这种钱我照收，服务看心情的做派，能不让人寒心吗？所以说到底啊，摆渡车定价高不是不可以，但是您得让游客觉得这个钱呢，他花的值，车况好不好，发车密不密，服务到不到位，如果这些都不行，那么再美的山水也留不住回头客。当然了， 景区有景区的一些难处啊，很多地方就是指着这个门票和交通费活着呢。你让它一下子就优化到位，或者是一下都取消掉这些摆渡车的收费啊，不现实。但是咱们得看到，已经有不少地方在找新路了。哎，你看有的古城古镇不搞全程的收票了啊，改成文保景点单独计费。有的地方暑假期间呢，学生凭准考证就能够免票。还有的城市外地游客拿高铁票、飞机票、景区门票直接打折。哎，所以您算算这笔账，门票少收一点，游客多来一点，住宿、吃饭、买特产，整条消费链就活了。哎，这不比守着一张车票抠那30块钱强吗？所以啊，摆渡车本身不应该是风景里的钉子户，它该是风景的一部分。如果哪天呢，游客提起摆渡车不再是一肚子火，而是觉得哎，这方便不贵，服务还成，那这辆车呀，才算是真正摆渡到了人心的那头。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0: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4: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人生当中啊，最讨厌的事儿是什么呢？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有这么几件事儿：上学没学上，上班没班上，一直上厕所，一直上不出厕所啊！因为玩手机耽误了睡觉，因为睡觉耽误了玩手机。人死后钱没花完，人活着没钱花。想睡觉又睡不着，想起床又睡不醒。当然了，还有两件事对我们胖子来说最讨厌啊，就分别是撑得慌，饿得慌。哎，所以你发现没有，就好多让人讨厌的事儿啊，它是成对出现的啊。具体来说呢，就是特别容易打自己的脸，是吧？哎，所以啊，很多事情就不用为那些小事情纠结。哎，你说你养一条鱼，哎，这个鱼死了啊，你会特别难受。那当你养了一池子鱼，哎，就嘎了哪条啊，你都不知道。有人骂你，你恨不得解释半天；上万个人骂你，你都不想理他们，是吧？所以你之所以会痛苦啊，因为就是你拥有的太少了。之所以纠结，可能是因为世界啊，你的世界太小了。就当咱们把这个格局打开，你会发现有的事儿啊，根本就不配影响咱们的情绪。心宽了，事儿就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让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谢谢

0: 您的理财启蒙书是什么呢？很多人一定会看过《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啊。那但是最近呢，《富爸爸穷爸爸》这个作者啊，负债12亿美元上了热搜啊。根据报道，《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在近期呢一档播客当中，说自己已经负债了12亿美元。据了解，清崎的著作《富爸爸穷爸爸》在1997年首次自费出版，购书网站的广告页面显示呢，特朗普还曾经大力推荐《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另外，罗伯特清崎还和特朗普合著了两本书，包括《为什么我们希望你致富，让你赚大钱》。哎，你看这1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0多个亿啊！一个交了20多年怎么实现财务自由的人，自己背着80多个亿的债。哎，这个消息一出啊，网上就很多网友炸锅了啊！有人拍手称快说：“你看，早就看出这是个骗子啊！”哎，有人就一脸懵了，说：“哎，那我以前看他这个书呢，这个过程到底算是个啥呢？”是吧？哎，其实啊，咱可以别先着急下结论。他的这个书的作者的前妻啊，也是他的长期商业伙伴啊，还出来解释了一番，说这个12亿美元啊，不是他个人欠银行的，而是他和合作伙伴们共同持有的1500套公寓，大约这么多套啊，这些房地产项目整体的贷款负债啊，并不是清崎个人直接欠银行12亿美元。那说白了什么意思呢？是投资用的杠杆啊，不是他刷信用卡欠下的窟窿啊。这个解释听着是不是特别熟悉，对吧？啊，这就是《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核心的教义之一，就是好负债和坏负债不一样。哎，他说，这个穷人用负债买东西，富人呢用负债买资产。你借钱买豪车是坏负债，那他借钱买楼收租，哎，可能就是好负债。所以您看啊，连他欠钱的方式都严格的遵循他书里边的逻辑啊，这个倒是不假啊。那这些年呢，财商教育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我们看到，包括在书店里边，在短视频里，在直播间里，到处都有人在教你怎么钱生钱。哎，这个话术呢也非常的相似。哎，你比如说，这个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上班才是最危险的职业。这个用别人的钱赚钱才是最高境界，等等等等啊。那清崎呢，不过是这个产业里资历最老、卖的最好的一位。他贩卖的是一种对未来的掌控感。哎，你看我，我不是教你要多努力，我是教你像富人一样去思考。哎，可是像富人一样思考到底是什么呢？哎，你看人家借了12亿，买了1500套公寓，我能不能有这个水平呢？啊？这确实叫像富人一样思考。我也想啊，我也想有1500套公寓，欠12个亿，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1500套公寓是分散在多少城市、多少项目里边，控制率是多少，租金能不能覆盖月供，哎，这等等等等啊，一些细节的东西，他肯定不会细说啊，他只告诉你一个数啊，我负债12亿。然后呢，哎，就这么一炒，他的书可能会因此被又一波的关注啊，卖得更好。所以你看，他连欠债都能够欠成营销素材，这才是人家最厉害的地方。哎，所以我们要警惕的从来不是某个作者啊是不是骗子，我们要警惕的是那种把复杂的财富逻辑简化成几句口号的文化。那真正的财务知识呢，我们知道啊，它必然是枯燥的，必然是反直觉的，是要算账的啊，它不会让你听完热血沸腾，只会让你在算完月供和现金流之后，哎，默默的把咱们那张信用卡放回兜里边啊。所以口号能卖钱，但是账本不能。所以市面上的这个大师们啊，永远在喊口号，永远不给你看账本。您要是把《富爸爸穷爸爸》当成一本打开财商思维的入门的读物，哎，读一读当然是没坏处的。但是你要把它，这个把作者当成一个可以照抄的模板啊，把负债买资产当成一条不假思索的致富捷径，那您可能真得再想想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最贵的学费啊，我们说从来不是这个买书的这几十块钱，而是你把别人精心包装过的故事当成了自己也能复制的剧本。人家欠12个亿，背后是1500套公寓和一套完整的资产结构。哎，那咱们照着学呢，可能第一步就先欠了一堆贷款，然后还不上，可能就破产了啊。所以说呀，对这位负债12亿的富爸爸啊，我们只有一句话。账是别人的，日子是咱们自己的。听故事可以，不能太入戏。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9月1号的13:09，有一辆全车贴满宝贝回家贴纸的保时捷驶过昆明翠湖南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此呢，车主杜先生说呀，自己平日里时间相对充裕，时常独自驾车出行，就想着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于是呢，把整车贴上了宝贝回家宣传的贴纸，希望路过的人、走失的孩子能够看见，和被看见，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为社会贡献一份心意。哎，网友纷纷点赞啊，还有网友表示这是见过最帅的保时捷。那对此呢，另有网友提出说，这个车辆颜色的更改是不是已经向交管部门报备备案了呢？那昆明的交警也关注到了这件事儿，回复说车主是否已经报备目前还不掌握，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说实话，我觉得这份善意啊没得挑，一个这个开保时捷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爱车变成一块公益广告牌，远远看上去啊，您看这个车的外观就不美观了，但是近一看啊，这份心意特别美啊，值得鼓掌。但是刚刚说了，就在一片叫好声里，有网友提了一个挺扫兴啊但是又特别实际的问题，说全车的这样的贴纸，这外观这么大的改动，去车管所备案了吗？哎，您可能会觉得说，你这网友是不是有点轴啊？你说人家做好事呢，你在这抠手续呢，是吧？哎，可是我得说呀，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挺在理的，而且问的正是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善意要想走得远，咱们说恰恰得先让自己合规上路。哎，先说清楚一个事儿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机动车喷涂、粘贴标志或者车身广告，如果改变车身颜色面积超过规定比例，哎，那是咱们都知道是必须要去交管部门办理变更备案的。那为什么要备案呢？不是给司机找麻烦，而是为了车辆信息和登记档案一致。那么如果一旦出了事故，能查得到，哎，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嘛，对吧？那公益贴纸你贴满全身，那显然是这个比例应该是说够备案标准了。善意可以用来装饰车身，但是呢不能用来绕过规则。这个其实引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也特别值得讨论的啊，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做好事是不是就可以自动获得一种特权呢？哎，我贴的是寻人启事，哎，我是在帮那些破碎的家庭，所以呢我这个车我改成什么样大家应该都理解，对不对？哎，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啊，但是我不敢认同。因为一旦善意成了豁免金牌，那今天你贴公益广告不备案，那明天他打着公益的旗号占用公共资源行不行呢？后天是不是有人借着爱心的名义干一些不太爱心的事儿，可不可以呢？我们不是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对吧？所以善意的初衷不能够成为规避程序的理由，必要程序存在的意义啊，恰恰是让善意走得更稳更远。我们说公益是什么？公益不是一次性的感动，它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可以信赖的社会协作。那些贴在车上的这个孩子的啊，这种寻人启事，他们的家庭需要的是持续的关注、可靠的扩散，而不是一辆随时可能因为违规被拦下，甚至被要求恢复原样的这个车。所以如果这个车主啊提前备了案，这个车就能安安心心的开，那这面寻人墙就能够一直流动下去，那么这份善意啊才是真正落到了实处。所以换句话说呢，哎，先把必要的手续走完了，这辆的爱心车才能够把爱带到更多的地方。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容易被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所打动啊，然后下意识的觉得说这个过程上小瑕疵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正是因为那些小瑕疵啊，常常会把一件好事办成一件有争议的事儿。哎，你看就说这辆车，如果交管部门一查确实没备案啊，那怎么办呢？罚他，你罚他大家心里过不去，对吧？人家是在做好事啊，那不罚那规则还叫规则吗？这种两难恰恰是善意不守规矩最容易陷入的这种尴尬。所以说交管部门，哎，这个人家说了已经关注到这个情况，既没有着急定性，也没有敷衍了事，哎，要去查要去核实， 这恰恰是对规则负责，也是对车主的善意负责。查清楚了啊，该补手续补手续，那么从此大大方方的上路，哎，就是皆大欢喜了。哎，说到底啊，我们赞美这辆车，赞美的是车主的温度。我们追问备案呢，追问的是社会的秩序。这两件事其实不矛盾。真正成熟的善意，既有一颗热乎的心，也有一双守规矩的脚。哎，他知道只有走在规则铺设的道路上，爱才能更稳，跑得更远。所以下次再在昆明的街头看见这辆车呀，希望能够开得安心，也希望那些孩子的照片能随着这辆车被更多的人看见，有更多的迷路的孩子因此回家。
3: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开学季来临啊，这个深圳校服这个词条冲上了热搜，怎么回事呢？说广东深圳的家长啊，在社交平台发帖子分享选购校服的经历，在商场、在超市、文具店、网购平台都可以买到校服，还可以点外卖配送。校服的价格从几十元到一百元不等。那根据报道，不同于学校统一订购的模式，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可以在线上线下自行购买，这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羡慕啊！家长的选择权多了，不用和学校围绕价格高低、质量好坏而反复的掰扯，而且统一试样之后，哪怕是升学转校之后，校服也可以循环利用，省却不小的负担。校服说来啊不起眼，但是里边的名堂不小。所谓学校采购，有的地方不仅流程欠缺透明，质量价格饱受诟病，甚至牵出腐败案件的都不少。那究其原因呢，就是传统的统一订购的模式，操作权基于学校，家长参与渠道比较少，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很容易出现价格虚高、质量参差，甚至暗箱操作的相关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教育部近日印发了中小学校校服管理十条，明确校服采购应该成立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取得对应年级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即可启用采购流程。校服选用组织当中家长学生代表占比不得低于80%等等。那么应该说这些措施的目的啊，就是保障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相比之下呢，深圳走的可谓是更加的靠前。深圳统一规定款式，充分的放开市场，事实上呢就压缩掉了学校这个中间商，让供应商呢去直面家庭。正像相关负责人介绍的那样啊，目前深圳有1200家企业参与了校服的生产，市场竞争充分。那么如此一来呢，学校自然无从介入，校服的价格打下来了，家长消费也少了很多顾虑啊。我如果担心这个各家的质量，哎，我可以货比三家，嫌贵呢我就换，哎，过程呢简单、透明、合理。所以啊，校服看似是个小事儿，但是也体现出有没有充分信任市场，有没有充分尊重家长，有没有斩断一切利益链条的果决。所以啊，校服也可谓是小中见大，照见了治理能力的水位。
3: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我今年吧是63岁，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0: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呀，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哎，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儿，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儿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
1: 厉
0: 达
1: 害！
0: 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儿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0: 哎，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呀，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咋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
0: 啊，
1: 快呀，是吧？
0: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
0: 啊，
1: 快呀，
0: 血压。
1: 是吧？
0: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节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哎呀，
1: 实际
0: 真的
1: 类
0: 我
1: 风
0: 就。
1: 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
1: 你
0: 吃也
1: 看
0: 不
1: 看，
0: 行啊。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
0: 哎
1: 是，
0: 呀，要不是我这说的，那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楞一个啷楞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去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1: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的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0: 越来越厉害。嗯，
1: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嗯，
1: 哎，
0: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啊，
1: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1: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
0: 嗯
1: 嗯，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1: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1: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0: 啊，
1: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1: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0: 你看看，
1: 没
0: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
0: 啊，
1: 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1: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没有胡椒老膏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1: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0: 是吧？
3: 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0: 好，您别客气。
3: 哎呀，
0: 这是您的福分呢、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哎，老师，我下边就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请讲吧。
3: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0: 哦。
3: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回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就连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0: 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3: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啊，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0: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0: 对
3: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疼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0: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我能理解呀、
3: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考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0: 是的是的。
3: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这不吃到现在7-8个月了，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咯。
0: 好啊，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
3: 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0: 就是太好了。 这种快速的变化、
3: 嗯、
0: 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3: 嗯、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
0: 啊、
3: 头疼，你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
0: 哦、
3: 一直保持的挺好。嗯。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这胃啊、
0: 嗯、
3: 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
0: 嗯、
3: 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0: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膏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3: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
0: 嗯、
3: 心情也好，一宿能睡6个多小时，这、
0: 嗯、
3: 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
0: 嗯、
3: 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
0: 看看，
3: 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
0: 嗯、
3: 哎，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啊、
3: 哎，
0: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椒老膏、
3: 哎、
0: 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3: 哎、
0: 嗯
3: 啊，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啊、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方商量、
0: 啊、
3: 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
0: 啊、
3: 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
0: 啊、
3: 现在干多少活，
0: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
3: 哎、
0: 啊！
3: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椒老膏治好了我的病、
0: 嗯、
3: 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哎、
0: 嗯，
3: 我自己看命吧，能活1天4天也给老伴和孩子、
0: 啊、
3: 哎减轻点负担，哎，但是就是胡椒老膏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0: 嗯，就是嘛、
3: 哎、
0: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胡椒老膏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怎么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
0: 嗯、
3: 用上了胡椒老膏、
0: 啊，
3: 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0: 别客气、
3: 哎、
0: 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
3: 哎、
0: 老朋友啊，用下去、
3: 哎、
0: 啊，应当有信心、哎、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椒老膏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3: 好，谢谢您了。
0: 啊，就这样吧，
3: 哎、
0: 老朋友，继续用。
3: 哎，再见。
0: 啊，有信心、
3: 哎、
0: 啊，因为我很有信心，我治疗了多少人呢？啊，
3: 嗯，
0: 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是必然的结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
3: 嗯、
0: 都快乐啊、
3: 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嗯、好，谢谢您啊，
0: 好，就这样，再见吧、
3: 哎、
0: 老朋友啊，
3: 谢谢，再见，哎，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啊。
4: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4: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
0: 是
4: 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0: 嗯。
4: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
0: 啊。
4: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糕的，
0: 啊，
4: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0: 嗯，
4: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4: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4: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哦，啊，
4: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4: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4: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4: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4: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4: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4: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个凉吗？就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4: 哎，对对对对，
0: 啊，
4: 哎，
0: 那种心，
4: 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4: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4: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4: 还跳的挺快的。
0: 嗯。
4: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4: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反正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4: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4: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0: 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4: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4: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0: 嗯，
4: 就这么严重。
0: 嗯，
4: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嗯，
4: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0: 嗯，
4: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4: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4: 哎，就这功夫啊，来病了。
0: 嗯。
4: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4: 天也转，地也转，这，
0: 嗯，
4: 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
0: 嗯，
4: 慢慢的呀，
0: 啊，
4: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0: 啊，
4: 就那时候。
0: 嗯。
4: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0: 哎，嗯，
4: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
4: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4: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0: 嗯嗯。
4: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0: 哦，
4: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4: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的胡家老糕，
0: 啊，
4: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
0: 啊，
4: 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
0: 嗯，
4: 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4: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0: 嗯，
4: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0: 啊啊，
4: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0: 嗯嗯嗯嗯。
4: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感觉自己呀，
0: 嗯，
4: 非常非常好了。
0: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4: 对对
0: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
4: 哎，
0: 您说是？
4: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0: 嗯，
4: 关键它稳定，
0: 嗯，
4: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0: 嗯，
4: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0: 哎，
4: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0: 嗯嗯嗯
4: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0: 哎，
4: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 就总感觉眼前呢、
0: 嗯、
4: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0: 嗯，
4: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0: 啊、
4: 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4: 啊、
0: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4: 对
0: 啊，
4: 对对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4: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4: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
0: 嗯、
4: 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0: 啊，
4: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0: 嗯嗯，
4: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4: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啊、
0: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护老，我现在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4: 嗯，
0: 是不是老婆呀？
4: 对对对、
0: 哎、
4: 您说这太对了。
0: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4: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4: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4: 好
0: 吗？
4: 没问题。哎，
0: 好，
4: 谢谢胡老，谢
0: 谢、啊、
4: 谢谢、
0: 啊
4: 嗯、
0: 再见吧老朋友。
4: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4: 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
2: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2: 哇，这水真清。
1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9: 这个项目你拉的人头越多就赚的越多，有钱快点投进来。
20: 看看你，充满了对一夜暴富的憧憬和奢靡生活的向往，
21: 单纯浑然不觉自己是在被洗脑。洗脑累，全国上下拍了那么多防范宣传，你们就是不看。
22: 签合同你不评估一下对方的履行能力，
23: 这个肯定没问题了，一定
24: 听到回报率有40-50个点，觉得不投就吃亏。
20: 说了别让银行卡离开你的视线，你从来不听。
0: 因为大家都用移动支付，所以你认为假币没有市场了？
1: 哼，我是个可怜人。
3: 那就听吧。
22: 搞投资，你连上一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都不愿意。
20: 输密码你也不挡一下？
0: 当然了，如果你受到了侵害或者犯了罪，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20: 然后你可能会问，抓经济罪犯没有那么高风险，至于现在这么大阵仗吗？
7: 这个问题就好像你开车不一定会撞车，但每次都要系安全带。
0: 相比起帮你找到骗子，我们也更愿意你一开始就没有被骗。
22: 所以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防范宣传。
24: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角度，
2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5: 深度，
2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5: 温度，
27: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5: 广度，
2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的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哈，稍微安静一些，叫做《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伴着这首歌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不要透支自己这件事情。可能大家经常都会觉得很疲惫，上班很累，上学很累，生活很累，工作很累，学习也很累。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当然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我想大家都一定会认同一点，那就是健康。但是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往往都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饮食、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其实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觉得累了，你当然应该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不要敷衍，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早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和慢跑。因为我们只要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去照顾的人，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首先不要透支自己的健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不要透支自己的精力。怎么讲呢？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你会发现生活当中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天生就精力充沛，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总是在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纠结，那么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精力。当我们的思绪混乱的时候，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呢，可以到绿树成荫的公园走一走，放空一下自己的大脑。千万不要因为那些无谓的纠结透支自己太多的精力，更不要因为微小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神。当我们把精力留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人，你的内心就会更加的明朗，生活也会更加的从容。不要透支健康，也不要透支自己的精力，当然还不要透支自己的信用。我们当然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是丢掉了立身处世的根本。我们有值得信赖的品格，那么别人才会愿意和我们深交，进而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你会发现靠谱的那些人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更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他们会把答应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哪怕最终没有办法100%地做到，也会及时地更新进展，不让对方焦急地等待。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同事、对朋友，人和人之间最为紧密的纽带，正是我们传递给对方的真诚和信赖。讲信用、守诺言，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靠谱的表现。当然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要透支自己的时间。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当然，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你的人生就在哪里开花。相反，当你拖延、懈怠、透支了时间，那么机会和运气也会随着悄悄地远离你。怎么样才能更好地珍惜时间呢？我想，就是用时间来成就更好的自己。我们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给我们回报。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都会默默地塑造一个更好的你。所以，用心生活的人总是会有条不紊地朝着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千万不要觉得来日方长，或者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只有现在开始往前走，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加油吧！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这两天说的特别火热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深圳的校服。新学期开学，与此同时呢，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呀，

就迅速地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校服不用学校统一地进行采购，而是由学生自行购买，而且呢，可以随时地在街边的店铺、外卖平台就可以买到。于是呢，很多网友表示羡慕，说希望全国推广。就在开学前一周，广东深圳各大商超的学生专区啊，突然间被一些蓝白相间的校服给堆满了。校服的款式呢，只分为小学和初中学段，没有学校的专属校徽。深圳呢，早在2002年就敲定了全市统一校服款式，在2018年正式的松绑了采购，学校彻底的退出了订货收费的环节，不再统一代收校服费用。买什么、买几套、在哪里买，全部是由家长自己决定。文具店、社区的商铺、大型商超、线上外卖平台都可以选购，随意的购买。很多家长表示，商场、书店、学生用品店都可以买到，很方便，而且每个区都有。整个深圳统一校服，这也化解了很多现实的难题，比如说宽松版型适配运动，消除了衣着的攀比，校服可以兄弟姐妹循环着穿，室内转学也不用重新的购置新的校服。深圳校服实现自由购买，当然核心呢是一套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把生产流通交给了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目前的深圳拥有大约150家校服的生产企业，有3000多家销售网点，很多的厂商同台竞争。像春秋款的校服，一套的售价是50-60元至70-80元，价格呢是由市场供需自主调节的。那么可能大家也会好奇，说不同厂家来生产，怎么样保证颜色面料的一致呢？就在今年的8月，深圳就出台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确定了校服颜色的精准的色号，也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同时呢，还硬性的要求白色面料的防透视指数要大于等于93.0，自然光下不透，守护学生的隐私。这也是全国范围内首次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深圳的校服迅速的在开学新学期冲上了热搜，看上去呢好像是一件衣服的出圈，其实啊也是放得开、管得住理念的一个出圈。大家纷纷地说，羡慕的不是蓝白的配色，而是当许多地方都在为一校一款争论采购标准的时候，而深圳呢用20年实践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那就是全市统一款式，不指定厂商，不设中间环节，这样就让校服回归到了普通商品，家长学生在商场、超市甚至是外卖平台上就能随手的买到，价格实惠，质量可塑。而更讲究的细节是每件衣服挂一个监管码，从头到尾都能查到它的来源。新发布的颜色标准、防透视的指标都精细了，一套校服管和放各归其位，标准统一，市场放开。而家长呢，也不用再为独家供应可能存在的一些猫腻去猜疑，也不需要在参差的这个质量里面去费心的甄别。说到底，网友们集体点赞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件校服，更是这份阳光透明有温度。很多网友说这个改革真的太好了，还有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另外呢，还有网友为自己的家乡上大分求表扬。在开学的时候呢，校服引发热议其实不意外，全市统一，商超可买，一套不足100元，校服，深圳的校服算是校服界的优等生了。一身高性价比的学生校服可以说是既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也兼顾了企业的利益，更是有效的防腐了校园的腐败。所以很多网友呼吁这个方法全国可抄作业，价格相对实惠，质量也优等，方便购买，固然这是深圳校服收获好评的最直观的原因，但是仔细的考虑它的内核，它的真相密码呀，还并不在于全市统一的这个外观款式，而是说从源头压缩了校服采购环节的寻租空间。
放开了中小学校服的市场，引入了充分的市场竞争，这才是深圳校服实现物美价廉的基础。一直以来，校服可以说是一个困扰很多家庭的民生痛点。在很多地方呢，校服是由学校集中的招标采购，选择款式对接厂家，定价的空间并不透明。而校服的采购呢，一度也成为了教育领域腐败的高发区。有一些地区的校服价格虚高，但是面料和做工却很难达标，家长对于天价校服甚至是毒校服、丑校服投诉一直都有。然而就在今年新学期开学前不久，教育部教育基础教育司印发了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确立了十个坚持、多个严禁的制度规范，把校服采购全流程在放在了制度的监督之下，为各个地方校服的治理划定了刚性的红线。而深圳的这一次应该说是真的是做了一份很好的可以做的范本。你比如说，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当中就明确，校服采购纳入学校三重一大决策事项，采购启动需征得对应年级三分之二以上家长的同意，供货企业呢需要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规范的方式遴选，校服验收完成后还必须公示批次、质检报告、售后渠道和监督举报的入口。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为规范校服管理划定了底线，也为地方改革指明了路径。事实上呢，之前也有不少的地方是在盲目的借鉴深圳的这个一个城市一个款的校服的改革方案，但是呢效果却不太尽如人意，甚至还陷入了刷票的争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问题就在于这些地方啊，只是简单的复刻了全市统一款式这个形式，但是呢却忽视了校服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全链条的透明化和市场化的建设。那如果说只是统一了款式，市场依旧是被指定的主体所垄断，那么就谈不上真正的市场的竞争。这次深圳的校服出圈引发热议，获得口碑的关键其实就是彻底的剥去了校服的附加利益，全面的推行了市场化的改革，让校服市场形成了充分的竞争。同一个款式之下，150家企业同台比拼质量、做工和定价，那么溢价的空间就被市场压缩。企业只要能够生产出符合标准的校服，你不需要走关系，不需要找校长，就可以进入到深圳的中小学校服的市场。这个呢，也从根源上斩断了学校和企业的利益勾连。客观的来说，不同学校的校服风格各异，各有特色，本身呢也承载着不同的校园文化，算是一道美丽的校园风景。富有辨识度的校服呢，能够增强学生的学校的归属感、集体意识和荣誉感。这一次整个城市是一款校服，当然也获得很多人的点赞，因为很多人说只要转学可能都不需要重新的购买校服，大大的节省了。这说明无论是一校一款还是全市统一，评判校服改革成效的标尺其实从来都不是样式，或者说是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它的价格是不是公道、质量是不是过硬、流程是不是透明。哪怕是选择一个学校一种校服，只要采购的流程公开、成本明细向社会公示、相关部门的监督能够到位，同样也能够打造出让家长安心、学生满意的合格的校服。校服说起来不太起眼，但是校服里的名堂还真不小。所谓的学校采购呢，有的地方不仅是流程欠缺透明，质量、价格都饱受诟病，甚至还牵扯出了腐败的案件。究其原因呢，就是传统的这个统一订购的模式，操作权给了学校，家长参与渠道比较少，议价的能力比较弱，很容易出现价格虚高、质量参差，甚至是暗箱操作的问题。当然，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说到了教育部近期发的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当中也明确了很多很多。而深圳这一次统一规定款式，充分的放开市场，事实上就压缩掉了学校这个中间商，可以让市场的供应商直面家庭。就像他们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的那样，目前深圳有100-200家企业参与到校服的生产，市场竞争充分。这样一来呢，学校自然就没有办法介入，校服的价格也就打了下来，家长的消费也少了很多的顾虑，
购买的时候反正都是一样的，可以货比三家，嫌贵的你就换个便宜的，过程简单、透明、合理。这两天啊，关于深圳的校服确实讨论的人太多太多了，这引发太多网友的羡慕。家长的选择权多了呀，他不用和学校围绕着校服的价格高低、质量的好坏来反复的掰扯。而且这个样式统一之后，哪怕是升学转校哈，校服也可以循环利用，省去了不小的负担。学校的校服看上去好像是教育领域的一件小事儿，其实呢，却是连着广大中小学生的切身的利益。深圳款式统一，这当然不是校服改革的标准答案，它打破了利益的藩篱，保障了校服采购的公开透明，让校服褪去了附着的利益的色彩，回归到它本身的属性，这才是各地校服治理真正追求和努力的方向。校服看上去是件小事儿，但是也体现出有没有充分的信任市场，有没有充分的尊重家长，有没有斩断一切利益链条的一份果决。所以啊，校服很小，但是也可以小中见大。深圳的这番关于校服的改革也照见了治理能力的水位，当然也就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准时的和您见面。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稍后见。

0: 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见，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新闻十万家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个话题和大家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和外卖有关系。最近呢，某个外卖平台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计价的问题呀，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到购物车里以后，

0: 品页面上原来标注零元的辣度的选项突然统一成了打包费。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的核对，那么这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出去。外卖打包呢，本来是一个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的环节，但是呢，有一些商家呀，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到了打包费的条目当中。同一套包装却是按单品多次的计费，而实际收取的费用和包装的成本是严重的不符。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又该如何规范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首先来关注一下记者的调查。
1: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2: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1: 江西南昌的周先生在外卖平台买了一箱啤酒，也被收取了打包费，实际却是原包装送达，并未额外打包。
3: 买了一整箱啤酒，根本不需要打包，也没有打包，我就感觉很疑惑，这跟打包有什么关系呢？打包费是怎么算的？投诉后平台联系我了，说商家觉得跟他们没有关系，但另外赔了30块钱，反正不承认有错。
1: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
4: 点了9串烤大油鞭，去结算的时候提示未选 B 选品，平台显示口味一栏内微辣、中辣、不辣、特辣都是2元。我选择不辣后，结算页面上除了烤大油鞭的费用外，还有打包费4.5元、配送费6元以及口味费不辣的2元。
1: 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5: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4: 你看我点了9串大油鞭，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6: 他是整体那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4: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6: 你说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觉得就点了。
4: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6: 那没有，店里没有，
5: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7: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0: 好，说到这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打开社交平台的很多消费者关于外卖打包费的吐槽啊还真不少，比如说价格偏高、强制收取、重复计费、计价标准模糊、收费不提供对应的服务等等等等。似乎打包的这个打包费的乱象哈，成了一笔理不清的糊涂账。很多经常点外卖的朋友可能都会遭遇到这样的打包费的乱象，各种各样的花式收费呢，让原本小额的打包费彻底的变了味道。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细碎的一个消费的乱象，可以说直接的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在一点点的消解着外卖行业长期积累的市场信任。外卖打包费乱象的本质呢，其实就是部分商家把经营的成本不合理的转嫁给了消费者，把平台的佣金、物料的损耗、这身自身运营成本折算进了打包费里，甚至呢还会通过拆分收费项目、强制的勾选必选餐盒、按照单品重复计费等等一些隐蔽的方式来抬高收费的金额。那如果说消费者在下单之前没有看到清晰的这个计价的规则，但是在结算的时候才发现，天哪，打包费远远的超过了自己的预期， 那么收到餐品之后呢，往往可能拿到的只是一个简易的包装，那么你的付费和得到的服务完全是不对等的，这当然会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当然很多的消费者觉得维权太麻烦了，就这么点事儿哈，于是呢就会选择默默的买单，这种小事化了的心态就变相的纵容了乱象的蔓延。有的平台呢，对于商家设置的打包费的上限呢，不做刚性的约束，任由商家随意的进行调价；而有的平台呢，对于未点必选品这个强制的消费规则也是视而不见，甚至呢还配合弹窗引导消费者要加点。还有的平台呢，是在收费公示的环节故意留白，到了页面结算的时候才最终显示打包费。你看，就把明明白白的消费变成了稀里糊涂的付钱。平台作为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核心枢纽，一旦忽视了自身的治理责任，那么整个交易链接的秩序当然就会失守。很多点外卖的朋友经常都对于这个吐槽很多哈，饱受诟病。当然大家也呼吁要对于乱收打包费的这个乱象进行整治。很多的监管部门呢也开始整治打包费的乱象，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8: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三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三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三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三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1: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8: 经了解，被投诉商家在外卖平台上没有标明打包费用标准，送货时将三种食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打包，小票上显示实际收取三份打包费。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1: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三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三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三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1: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8: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刚才说到了，尤其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如果说发现了打包费被多收了，我们应该如何维权？一方面呢，就是在下单的过程当中要看商家有没有公示这个收费的标准，在订单的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的项目，当然自己要多长心眼儿。 除此之外呢，就是留存证据，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就几块钱的事儿算了吧。其实呢，整治这个外卖打包费的乱象啊，还需要补齐规则和管理的短板。现在呢，有关部门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外卖行业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出台打包费收费的一个明确的指引，来划定合理收费区间和计价的方式，对于重复收费、隐形涨价这些违规的行为加大查处的力度。当然了，首先平台要扛起主体管理的责任，用一些技术的手段来补齐管理的漏洞。你比如说，能不能优化一些系统的设置，增设打包费异常的预警，对同一个订单按照这个单品重复的收取打包费的这个情况要进行干预。再比如说，完善用户商户入住和日常的考核机制，把打包收费合规的情况也纳入到商家的这个信用的评价体系当中。如果说那些屡教不改的，就应该采取警告、限流，甚至是扣除保证金等等处置。可能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治理，才有可能让外卖打包费这笔糊涂账才能够变得明明白白，不再是稀里糊涂，外卖行业也才能够在规范当中行稳致远。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大熊猫。这两天呢，关于大熊猫的新闻我们看到了，说的是什么呢？8月26号，北京动物园在微博发文回应了部分网友对饲养员用手指大熊猫萌兰的质疑，表示饲养员当时是在和另一个饲养员进行细节沟通，他的手是动态所指的门体和地面应该打扫的相关区域，并不是指这个大熊猫萌兰，不存在斥责动物的情况。而且呢，这个微博还表示希望大家不要从单一的截图或者片段当中获取不完整的信息，更不要被某些直播间或者是部分的博主带节奏。谁能想到有一天饭圈乱象的触角还会伸向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自媒体账号或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的剪辑残缺的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这样的一些煽动性的话题，或者呢，就是以消息人士自居，在一些直播当中散布抽骨髓做实验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借机来收取粉丝的打赏。更有甚者，个别大熊猫粉丝在网上引战了互撕、谩骂、诽谤，甚至还网暴科研人员，威胁科研人员的家人等等。饭圈的乱象已经入侵到了大熊猫保护的领域，谁能想到有一天大熊猫也会进入到饭圈乱象当中呢？有一些极端的粉丝甚至拿人类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情感伦理去套野生动物的习性，用恶意的揣测操纵舆情，绑架专业的科研决策。你比如说，有一些粉丝攻击工作人员故意的不让大熊猫爬树，还攻击饲养员克扣大熊猫的餐食，导致大熊猫乞食，颈部脱毛是因为背带项圈遭到了虐待。还有甚者，大熊猫保护研究机构曾在一天内收到了2000多封举报件，导致一些科研保护工作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这些谣言干扰影响，严重的影响了大熊猫的正常保护，还让那些默默奉献的科研人员流汗又流泪。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是北京动物园发的微博哈。相较于园区内其他的非明星动物，顶流大熊猫的日常的饲养行为，可能动物园在这个平时就很花心思。很多网友光是凭这个画面就过度的解读揣测大熊猫的饲养照料有疏漏等等。而且你翻看社交媒体，你就会发现动物园关于大熊猫的辟谣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而且这个还只是冰山一角。根据中国青年报近期刊发的一篇特稿哈，四川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长期的遭受不实举报和网暴，饲养和照顾大熊猫的工作人员甚至成了粉丝眼里伤害大熊猫的坏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一些人员还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干预。大熊猫憨态可掬，珍惜独特，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这也成为追捧大熊猫的猫粉。当然，这一份善意和共情是动物保护的温暖的底色。但是，当饭圈的追星逻辑、对立思维，包括流量套路，都入侵到大熊猫保护的领域，那么粉丝的这种纯粹的所谓的热爱，就沦为了偏执、带着控制欲的狂热。饭圈思维在熊猫保护领域是最直观的一个危害，它是一些人以情感偏见取代了科学准则，绑架了专业的保护工作。在这些极端大熊猫粉丝的认知里啊，大熊猫不仅是需要科学保育的野生动物，而是需要全天候极致呵护、不容半点瑕疵的流量 idol。 这些粉丝用阴谋论的视角来看待饲养员的常规的互动、熊猫正常的生理行为，他们强行套入一些虐待熊猫、疏于照料、区别对待的模板。谣言裹挟的舆论风暴也让从业者动不动 就被他们举报网暴。而且还有更深层的隐形的危害，就是消解了野生动物保护的严肃性。饭圈文化自带的这种对立、攀比、拉踩的属性，在熊猫粉丝的群体当中肆意的蔓延。不同的熊猫粉丝甚至对立撕扯，而国宝沦为了粉黑大战的流量的秀场。各种无休止的争吵、谣言反复的传播、情绪化的对抗，也挤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物保育、生态环境保护的讨论空间，让大家忽略了大熊猫保护的核心本质。这些极端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也是流量生意的利益链条，在一些主播和营销号里，大熊猫就是他们收割流量的摇钱树。他们玩透了熊猫不惨腰包不满这样的畸形的套路，于是呢，就利用网友朴素的爱心和正义感，编造各种各样的一些谣言来博眼球，通过直播打赏带货，甚至以帮熊猫维权为名来敛财，把大家对于国宝的关心异化为煽动对立、捞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仅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消耗，也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我想尊重大熊猫的天性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而清朗的网络空间守护国宝净土，当然需要我们多措并举，源头治理。任何行业的发展都是需要良性监督的，大家对于大熊猫福利的关注呢，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基于事实，尊重专业的监督和建议，能够促进大熊猫的保育工作能够优化升级。但是当这些粉丝把圈养环境当中的必要管理措施曲解为针对，不仅是一种认知的错位，更是对长达数十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成果的一种轻慢。大熊猫当然是国宝，但是国宝的庇护不应该是饭圈的修罗场。大熊猫不需要粉丝式的应援和打榜，而他们需要的是安静清洁的栖息环境，是科学克制尊重自然法则的干预，也是公众热爱升华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和支持。在这儿我们也呼吁哈，让守护回归理性，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大熊猫，其实也是为了保护那份来之不易的野生动物的保护的共识。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欢大熊猫，喜爱国宝，作为每一个普通的网友，应该保持理性和克制，尊重科学，信任专业，不要轻信谣言，不要参与网暴。也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欢迎理智的公众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比如说有一些粉丝发现游乐设施离大熊猫太近了，造成了噪音的污染，建议增设防投喂的围栏，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基于这些事实，充满善意的意见，我想才是爱心和守护的双向的奔赴。大熊猫是很可爱，国宝自带流量，但是呢，科学的保护不容饭圈随便的乱伸手，让动物回归科学，动物的保护回归科学，才是对大熊猫最最真挚的爱。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被我数星星的傻。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不见不散，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再会，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5: 政风行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9: 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临沧市人民政府上线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我们会重点关注临沧市在构建4+8特色产业体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另外在就业、民生等民生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也欢迎各位反映和临沧市相关的其他的热点问题。
0: 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跟大家介绍一下临沧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冯卫庆，欢迎您。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和冯副市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是临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宝印，临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戴鹏，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云学，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司晓明，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没有变，0871-96100，期待您通过热线打进来咨询关于临沧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七彩云端 APP， 可以在上面留言，以及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您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建议。
1: 好，首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对上周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热点问题的办理情况进行追踪了解。8月27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参加金色热线节目的时候，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文山市部分公共洗手设施水龙头不出水、设施损坏之后维修不及时等问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人表示，将第一时间督促文山市的相关部门进行整改。节目播出以后，文山市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从建立运维机制、加密巡查频次、畅通报修渠道等方面入手，推动公共洗手设施的提质升级。我们去了解一下。
2: 节目播出后，记者再次来到文山市盘龙体育馆，原来无法正常出水的洗手台已经可以正常使用。负责该区域洗手设施维护的文山捷成环卫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已经对存在问题的洗手设施进行了排查维修，对相关管护机制也进行了全面升级。
3: 金色热线播出后，我们严格落实这个巡查机制，就是每天做巡查台上每个点位都有巡查记录，避免出现以往类似问题。
2: 记者了解到，此前文山市部分洗手台水龙头不出水，主要原因是感应水龙头依赖电池供电，电池耗尽后便无法出水，由于信息反馈存在滞后，造成没能及时更换。
4: 问题最多的就是那个电池，有的时候会出现水流不止啊，或者是没有水之类的，我们要进行及时的更换。
2: 如今这一状况正在改变，文山捷成环卫公司对全市洗手台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安排专人每天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5: 现在换了电池，这个感应台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换了电池不出水的时候，感应片有问题，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维修师傅把这个感应片更换了。
4: 我们洗手台上面都有那个电话号码嘛，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手机都是24小时正常开机那种。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原来存在问题的盘龙体育馆、七花广场等多个点位的洗手台均已恢复通水。
6: 以前的话，可是没有这些台的话，蟑螂就要跑到家里面去，可是所以显示比较方便啊，又比较懂事，开关设一上，那就直接会出水个啥个。
2: 文山州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此次发现的问题，住建部门将举一反三，在全州范围内对洗手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问题及时整改，让洗手台有人管，管得好。
7: 我们要求各县级管理部门是要对这个工作要进行常态化的啊，要进行运维排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修，尽力保持它一个常态化的正常使用。
8: 实事求是的讲，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主要是落实网格管理这一块的工作，网格员的职责要落实到位，只要他日常巡检到位、管理到位的话，问题不是很大。
0: 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往期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答和反馈的，也可以及时和我们平台取得联系。当然今天上线的是临沧市人民政府0871-96100，也期待您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意见建议。
1: 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临沧提出了要构建4+8特色现代产业体系，要把它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4梁8柱。那我们采取了哪些硬招和实招来把这个工作做好，来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呢？冯副市长。
9: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也感谢大家对临沧的发展的关心。十五五期间呢，临沧市将依托资源优势，立足区位优势，聚焦4+8的现代产业体系，多方发力，实现资源优势真真实实转化为发展的盛世。首先呢，我们将做强4个1000亿级的主引擎，夯实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第一，就是要攻坚高原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大家都知道，临沧的茶叶、坚果、咖啡、中药材、甘蔗，这些都是优势品类。我们将实施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提升和品牌的打造3大行动，搭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平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应用符合山区、半山区的农机装备，培育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推动我们临沧从原料输出地真真实实的向这个标准化生产、高质化提质转型。第二，就是要激活综合贸易业的内外循环。我们将依托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完善海公铁联运的体系，提升通关便利化，壮大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扩大进出口的规模。同时呢，我们将大力培育本土的商贸龙头企业，推动毗邻业态的转型，比如我们现在培育的电商直播平台，打造消费的集聚区，构建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第三，是要打造文旅康养全域发展的新格局，深挖恒春之都气候优势和民族文化边境风情的资源，推动医养结合、大健康和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我们会办好慕尼黑等特色节庆，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功能的配套，打造遇见临沧如回故乡的旅居临沧品牌，实现观光旅游向旅居康养转变。第四，就是要推动加工制造业的沿链增值。我们将聚焦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落地重点项目补齐加工短板。同时我们会布局竹木加工、天然橡胶、先进锗材料、绿色甲醇、杭煤等产业，推动化工园区的建设。此外呢，推动园区的集聚发展，完善冷链物流的配套，推动更多的企业入园聚集，实施智能化的技术改造，推动绿色制造、精深制造发展，破解产业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的难题。在做强4个1000亿级产业的同时呢，我们将壮大8个100亿级的增长极，培育产业发展的新动能。这八个呢，主要就是包括现代林业、绿色能源、特色矿业、现代物流、建筑业、房地产、低空应用、数字经济这八个方面。这八个增长极呢，都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都是十五五临沧产业发展的潜力和动能。为了打造这4+8的产业体系呢，我们将强化全要素的保障，以硬核的机制护航产业的落地。重点就是要牢固树立大抓项目的理念。我们将实施项目清单化的闭环管理，优化营商环境的 精准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强化科技人才的支撑，健全联农带农的机制，带动群众呢能够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总之一句话，就是用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来推动临沧的高质量发展。
0: 嗯，
9: 谢谢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些。
0: 谢谢您。我想临沧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保障，实实在在的就在群众的身边哈。我想这一块既是民生之基，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住，这样更多能够帮助老百姓实现他们幸福美好生活的一个点。那在织密社会保障方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冯副市长。
9: 好，谢谢主持人。社会保障呢，确实是关系着千家万户。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核心的安全网。近年来呢，临沧市主要从扩面、提档、兜底、经办四个维度呢协同发力，努力把这张民生的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下面呢，就有人社局戴鹏局长呢具体介绍一下情况。
7: 好的，
0: 戴局长。
7: 民生保障呢，确实是这个社会保险呢，确实是民生之基啊。那么我们今年呢，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在扩面上着力推应保尽保，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不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目前全市的养老保险参保已经达到了168.9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分别覆盖了20.8和11.85万人。第二是在提档上，着力提保障水平，以高位推动、部门驱动、宣传发动、整体联动、结构撬动这五动举措全力攻坚，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为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来夯实基础。截至六月末，全市实缴率达到了67.85%，为全省第一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3.15个点。第三是在兜底上，着力保困有所住，我们为102名职工兑现了失业保险技能补贴培训19.6万元。与全省同步实施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确保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共三类25家平台企业中的外卖员、网约司机等在遭遇意外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救助。第四是在经办上，着力推高效便捷、

0: 大力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今年以来呢，人社窗口受理业务33.8万件，办结率和好评率均达到100%。通过开展五进活动，为高龄、重残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资格认证服务。
1: 嗯，刚才这些措施哈、都很好，实实在在的到老百姓身上的一些我们这种实实在在的所谓的具体措施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体现呢？
0: 我们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呢，确实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嗯，
0: 我们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待遇保障更实，养老金待遇的持续上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已经从2025年的169.24元提高到了今年的191.85元。2026年以来，全市共发放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养老金25.3亿元，群众的养老钱逐年增加。第二呢，是办事流程更快，业务从过去跑县城变为就近能办，家门口能办，手机上能办。退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通过手机刷脸就可以完成，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预约上门服务，群众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第三呢，是政府关怀更暖，今年以来全市2.7万名困难群众由政府代交保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了99.9%，实现了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养，群众的安全感也越来越强。第四个方面是企业的活力更强，落实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阶段性降低费率等政策，目前共为5781户企业减免了失业保险费6491.24万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402.13万元，企业的发展底气越来越足。我就介绍这些，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谢谢。刚才说的是这个兜底保障方面哈、要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还得靠产业。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我们临沧的特产咖啡。
1: 对，
2: 我们临沧呢是云南的第二大咖啡产区，有29万亩咖啡林。另外在质量方面怎么样呢？我们临沧的咖啡多次在国内顶级咖啡赛事摘得了桂冠，成为国内精品咖啡赛道的一匹黑马。但是呢，有一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在临沧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了，在亮眼成绩的背后，比如说品种的挑选、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咖文旅融合不深等等，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成为了制约临沧咖啡产业提质增效的现实难题。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3: 西归咖啡庄园位于临沧市临翔区邦东乡，庄园负责人朱红2016年返乡后就投入咖啡行业，去年就收购了1600吨周边农户的咖啡鲜果进行加工。但是如何提升咖啡的精品化率成了他最烦恼的事情。
4: 现在会出现一些乱象，就是老百姓他不太知道这咖啡品种哪种是哪种，可能他们可能会去那种去买比较便宜的苗，一个村里面同时会种出5-6种品种，我们没有从源头上来把这个品种做统一的话，它会出现原料的拼配，而不会变成一个单一的精品咖啡的概念。
3: 在临沧市多个咖啡主产村寨，小散种植仍然普遍存在，不少咖农地块内多个咖啡品种混杂种植，到采收季不同品种、不同成熟度的咖啡鲜果混在一起采摘出售，拉低了整体咖啡豆的品质和售价，咖农和收购企业的收益大打折扣。
5: 在收购的过程中就会发现，那个原材料就是从鲜果端它的品质是不太够统一的，一个是品种上的不统一，一个是鲜果的成熟度的不统一，还有个采摘质量的不统一，导致了在后期的加工当中就会有很多的不稳定性。
6: 我也是种了3个品种，以前都是全部采在一起卖的，然后也不知道是分开采摘，价格会更高啊。
3: 还有咖啡从业者表示，除了混种混采问题，不少咖农手握得天独厚的咖啡种植资源，却主动避开溢价更高的精品咖啡品种，依旧固守传统商业豆种植。
7: 好多农户啊，几乎他不敢种精品，他呢就是喜欢种一些我们的普通的那种品种，我们称的商业豆卖的地方要多一点，我们还是很想让他们种一些精品的。

0: 豆子出来，我们匀料也就会充足一点，是吧？我们也不用说是到处寻找那个深加工精品的匀料的。
1: 没有成熟的技术指导，农户摸不准精品豆的管控标准，没有稳定的订单托底，大家也不敢贸然改种，形成企业缺精品原料，农户不敢种精品的现实困境。
2: 希望党政农业部门的多来指导指导，我们农村人可以种得更好，多卖到点钱。
1: 在不少咖啡从业者看来，临沧目前已经建成一批精品咖啡庄园，但咖啡研学体验、咖啡主题民宿、咖啡文创等业态发展零散，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咖啡文旅融合发展尚有潜力可挖。同时，咖啡产业的精品化、融合化发展，专业人才的储备还不足。
3: 我们是否在当地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文旅结合的一些宣传？因为这些宣传对于我们的这个品牌和当地的一个在地文化的宣传，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4: 多组织一些去更专业的一些培训啊，到外面去交流啊，给我们企业的员工多去学习，给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更丰厚。
5: 在这儿呢，也想为咱们临沧当地打个 call 哈。我本身自己很喜欢咱们临沧的蜂蜜、坚果，还有就是咖啡了。刚才也提到了咖啡存在的一些问题哈，冯副市长，您怎么看这些问题？然后咱们临沧当地的咖啡的种植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6: 好，非常感谢媒体记者的深度报道。这个报道呢，既充分地展示了临沧咖啡产业取得的一些成效，特别是直接地指出了当前产业存在的瓶颈、难点、堵点。目前临沧的咖啡呢，种植面积是咱们云南省的第二大，具备生产世界级的精品咖啡的资源禀赋。这几年呢，我们临沧咖啡在生豆大赛上多次获得冠军，今年呢，获得的冠军达到了总统豆的级别。这说明呢，我们的禀赋资源禀赋是在的，但是呢，目前精品咖啡的比例还是不高，存在产出精品，但是难以实现整体增收的现实困境。刚才报道中指出的这些问题呢，我们承认都存在，但是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逐个的破解。那么下面呢，请市农业农村局李云学局长呢，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5: 李局长。
7: 大家好。针对调查反映出的各类问题，我们主动靠请施策，印发了临沧市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及配套政策措施，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抓实两种防御基地建设，夯实两种种苗的保障。2026年，我市深化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引进德热系列、云咖系列、微夏等优质种源，全市建成9个咖啡两种防御基地，防御优质种苗2000多万株，有力保障全市新植咖啡基地种苗需求，收集引进25份咖啡新种质资源，在临翔、永德、镇康、沧源建设4个咖啡新品种区域试验点，为咖啡品种更新换代筑牢种源基础。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强化种子种苗规范化管理，做到新植基地全部使用两种，通过高位嫁接换种、伐除更新等方式，有序推进老咖啡园改造提升，加快品种迭代，着力解决品种退化、 混杂种植等突出问题。
5: 嗯，这个是种子方面的，因为刚才视频里面我们也看到有朋友说到这个培训啊，培训很重要，把好的一些培训引进来的话，让当地的农民能够更好的去种植，种出更好的豆子，这块有考虑吗？
7: 有，谢谢主持人。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科技培训，强化产业的科技支撑。种植端方面呢，我们引进外部专家，组建了市信区两级咖啡产业科技服务队，培育企业技术骨干、种植大夫等乡土人才，组建了170多人的科技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种植广赋、病虫害绿色防控、熏果采摘分级等技术培训。2016年啊，我们累计培训咖农16000余人次。粗加工和市场端方面呢，我们用好东西部协作、人社科技培训等各类培训资源，组织加工、品控、烘焙、冲煮等专业技能培训，年内计划培育取证专业人才660名以上。目前啊，我们的第一期培训已结束。三呢，我们要营强培优经营主体，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化发展水平，做好库迪、哈里等引进企业的落地服务，同步大力扶持本土咖啡企业发展壮大，破解企业带动能力不足的问题。全市现有咖啡企业51户，新增规上咖啡企业1户，进程粗加工生产线36条，精深加工生产线11条，熏果年处理能力20万吨，咖啡粗精加工配套能力实现较快提升。此外，我们要咖文旅融合取得了初步成效，商场带动效应逐步释放，立足临沧优越的生态资源和多民族文化禀赋，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统筹咖旅定位布局，打造咖啡特色旅游线路、咖啡饮学行业赛事、产地体验等新业态加快培育，基础设施配套持续完善，探索构建庄园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咖农利益连结模式。部分咖农啊，通过基地务工、农特产品代销等途径分享商场融合发展红利。
5: 嗯，我想对于当地的咖农能不能够致富，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哈，我们有没有一个小目标了？定了目标怎么一步一步把它落实？
7: 谢谢主持人。有了，我们下一步啊，将按照到2035年产业基地发展到100万亩，产量达15万吨，综合产值达500亿元的目标，重点抓6个方面的工作。
5: 嗯，
7: 一是建设绿色健康种苗与工厂化育苗体系，推行从采种源到高质量种苗供应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二是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基地；三是发展壮大经营主体，培育一批种植端、加工端、市场端的行业龙头企业；四是构建区域品牌加企业品牌加庄园品牌加赛事品牌加产品品牌的5位一体的品牌矩阵；五是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六是完善利益连接机制，通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真正把临沧咖啡种植黄金带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嗯，咖啡是我们的一块金字招牌哈。
5: 对，
8: 像刚才您说的，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5: 嗯，
8: 相信在我们各项措施的加持之下，我们未来这块金字招牌会越擦越亮了。 我们还有一块金字招牌，而且是国字号的招牌。我们临沧市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来利用好这块金字招牌，闯出一条我们边疆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新路子呢？
6: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临沧呢是全国11个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之一，也是云南省唯一的一个州市。

0: 平台，夯实产业发展的升级的底座。我们将围绕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和锗基新材料、绿色甲醇、杭煤等新兴领域，深化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产学研的合作，加快推进滇红茶产业研究院、澳洲坚果重点实验室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建设。我们力争到2030年呢，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呢达到10个以上，为产业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撑。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广聚天下英才，激活创新源头的活水。我们坚持外引内培双融驱动，用好新滇英才、新领人才等政策，发挥好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作用，建强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科技服务队，深化项目人才平台联动培育机制。我们力争到2030年新增市级以上高层次科技人才或者团队60名或者60个以上，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50个以上，以人才之智赋能产业之心。第三就是壮大企业方阵，做强创新的主力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健全双创孵化载体，到科技型中小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再到科技领军企业的梯子培育体系，实施高企倍增计划，推进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力争到2030年新增各类创新型企业500家以上，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中作为主力军，真正的让企业来唱主角。第四呢，是攻坚关键技术，跑出产业转型的加速度。我们会聚焦重点产业的卡脖子的瓶颈，全力推广临沧坚果提质增效的经验，在茶叶的精深加工、蔗糖副产物高质化利用、刚才说的咖啡的精品化，以及我们先进材料等等领域呢，突破一批关键的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就从通过这四个方面，我们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趟出一条边疆民族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来。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1: 好，
2: 谢
1: 谢。
2: 啊，其实接下来我们还想要关注一个点，就是健康了。因为在临沧啊，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哈，同时呢，我们当地的这些资源禀赋又那么的好，如果在健康方面给到大家这种所谓的医疗优质的医疗资源的下沉的话，我想很多朋友在临沧都不愿意离开的，那也不需要来到昆明。这样的话呢，在医疗资源方面的这种抢占上哈，大家也会有不好的一种体验感。所以我们当地在这一块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呢，王副市长？
0: 主持人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我们非常关注，也是我们在大力在推进的。临沧市呢，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就探索城市医疗集团共建共享病床的服务模式，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我们为老百姓在一线送去了精准的服务，也为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水平的提升呢送去了服务。具体的情况请临沧市卫健委司小明副主任介绍一下。
2: 有请司副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为服务好基层群众，推动分级诊疗，临沧市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主要做了4件事情。首先呢，就是下派干部强化统筹管理。临沧市人民医院分别与曾康县、沧源县、临前区签订了5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到3个县区的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和副院长，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实现4县区人民医院的一体化管理。其次呢，是下派专家提升医疗服务能力，选派骨干医师长期驻守县区人民医院帮扶指导，参与日常诊疗、技术带教与科室管理，实现患者不动专家动，病床不动资源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0: 及甲等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通过班辅，镇康县实现了传染病医院的开诊，老年科、呼吸科、眼科从无到有，泌尿外科分科设置。沧源县人民医院优化了妇科、产科、眼科、消化内科的设置，目前已经下派常驻专家21人次，流动专家139人次，汇集患者20,057人次。再一个就是规范诊疗流程，提升群众的就医体验。市县区人民医院统一标准服务，优化诊疗流程，推行分时段预约、先诊疗后付费、检查检验结果复认和住院一站式结算，缩短了患者的等候时间，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同时严格执行医保政策和收费标准，不限患者额外收取专家的诊疗服务费，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最后一个就是加强质量管理，保障医疗安全，建立统一的医疗、护理、院岗、药事等质控制度，组织常态化的督导和同质化培训，构建市县一体化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筑牢医疗质量的安全基石。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对，关注节目的各位哈，如果关于咱们临沧当地的医疗卫生方面，您有怎样的一些切身的体会和感受的话，也可以通过0871-9600或者七彩云端 APP 以及云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视频直播，可以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们。
2: 是的，因为健康是一件大事，健康是幸福的基础。另外和幸福相关的还有我们城市的发展。
1: 对，
2: 这两年我们看到临沧市的这个发展，整个城市的建设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我们在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那接下来想问一个问题，冯副市长，我们接下来怎么来更好的建设一座让老百姓更有归属感、幸福感的一个现代化的人民城市呢？
3: 建设让老百姓更有归属感、幸福感的现代化城市，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么多年来呢，一届一届的党委政府都在这件事情上下足了功夫，推动一步一步上迈上新的台阶。下面呢，请我们临沧市的住建局陈宝印局长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陈局长。
4: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众位好。这个呢，我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呢做个介绍。一个呢是我们这些年对致力于优化空间布局。优化空间布局呢，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就明确一下我们城市建设发展的这个重心跟核心，也就是说我们八加一的体系，也就是以临沧主城区为核心的八线城，加上一个我们滨锦重镇孟定中的这个国际新兴可以按城市的建设呢，是我们整个临沧城市发展的这个建设的重心跟核心。这个呢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优化空间布局方面呢，我们重点是从根据城市发展扩容这个需求需要呢，从国土空间优化，以及说我们城市开发城镇开发边界，以及我们村庄规划边界等等方面呢，从技术上呢去做每年的做一些优化跟调整，以满足我们的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个需求发展的这个空间的需要。这个呢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是我们还是聚焦群众的这些急难垂盼的问题。直男催判的问题呢，来解决一些民生，事关民生的这个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及时解决的问题。这个呢，你比如说我们十四五期间呢，也是建设了这个棚户区改造，就3万多套，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呢，也是改造了这个4.7万套。然后我们建设新建跟更新改造这个城市地下管网呢，1500多公里，这个呢，以及说我们进城的城市的这个道路也是接近100公里，然后呢，我们这个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新增的这个城市绿地，也是我们城市进城区的城市绿地也是达到了40%。 人均这个享有的这个绿化面积呢，也是达到了十八平方米这么样的一个水平这个呢是我们过来做开展的一些工作，也包括说我们通过实施一些城市地下管网的改造，迎来老百姓比较这个矛盾比较突出，老百姓意见比较大的，就是说我们一到这个汛期，就城市内涝的问题。
1: 对。
4: 这个迎来呢，你比如说我们临泉主城区就十多个城市内涝点，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这个治理改造啊，现在大部分绝大部分已经解决了，就只有还有那么两三个点位正在供进
1: 继续加油
4: 对好的
1: 好的
4: 这个呢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也是围绕15城市发展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规划，我们现在也完成了这个规划。规划呢就是说我们15次建总共呢是规划要规划建设呢这个595个的这个项目，总投资呢是达到这个432亿这个投资的规模。然后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国家省市的要求呢，编制了城市更新改造的3年行动计划，也就2026到2028我们是编制了142个项目这个也这个正在这个入库正在入库，向国家争取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重点的一些工作这个呢是介绍了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我们争取这么多项目也好，从过来我们建设城市建设管理运营方面也好，其实我们管理跟运营这一块是我们的目前来说最大的短板也是我们最欠缺的这个呢也是基于这么样一个问题我们围绕说我们临沧市的这样一个政策跟平台，就是说我们临沧跟云南省临沧跟昆明是唯一两家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城市更新的提景城市的试点城市之这个我们也是把这个应用好，也就是我们一年一提景5年一评估，把这个政策应用好之后呢，就是先把我们一些城市病历年来解决不了的这些老大难问题，先把它把脉的形式呢，先把问题找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些问题呢通过一些包装成项目包装成项目呢，再一个一个呢转化成效果这样子。所以说下一步也是我们这三个呢，就是我们治理努力的方向，就是从这个机制保障这一块上呢来做些深入的这个更大的文章，也就是说通过我们把一委一办一平台这个机制呢给它建立起来，也是现在国家推动高质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要求。目前我们正在推进，就是把一委，就是我们城市管理委员会因为这个呢要实行高位推动，这个是我们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一办，也就是我们住进主责牵头部门来主抓来作为这个协调部门一平台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大脑城市大脑这个概念，也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所有各部门的这些智慧化的进成一个一网一个平台一个大脑来指挥整个城市运营管理的这么样一个平台，通过这样呢把我们的这个实行高位推动部门合力，然后呢把这些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通通反映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就能够实行快速的这个反应，快速的解决问题我想我就介绍这么多。
1: 我想在临沧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刚才您的介绍已经把咱们社区的基层的这个治理的这张网说得格外的细格外的密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提供一些好的意见建议，让这张网织得更好。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问题。有位网友他说，我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想自己创业，请问一下政府有没有类似的创业贷款等政策的支持，如果有的话具体的申请额度是多少呢？
3: 感谢网友。大学生的创业呢，是一直以来是我们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临沧市呢也实施了通过发放创业贷款这个具体的举措呢，让更多的大学生在临沧创业。下面请市人社局戴鹏局长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1: 戴局长。
6: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有针对这个毕业大学生的贷款支持，但是呢，申请对象还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那么一个方面呢，是申请人在提出借款申请的时候，他没有在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就业，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在提交借款申请的时候，除了助学贷款、扶贫贷款，还有住房贷款、购车贷款以及50,000元以下的这个小额消费贷款以外呢，本人没有在其他的银行贷款，这些是国家的政策规定。第三呢是创办实体，创办实体，并且已经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或者注册并正常经营的，这些要有这个条件，就是要确保它有实际的业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申请的贷款资金要有明确的经营用途，就是要创业，那么资金不能够挪作他用。第五个条件是申请人不能有不良征信记录，如果有的话，
1: 银行
6: 就
1: 过
6: 不
1: 了，
6: 对，银行就过不了了。第六个方面呢，是申请人为经营实体法定代表人的，可以直接提交贷款申请。那么申请人为合伙创业股东的，必须要经过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同意，这些呢都是为了防止引起法律纠纷。
1: 那额度呢，最高可以借到多少呀？
6: 这个申请额度呢，最高不超过30,000元。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如果是合伙创业的呢，要可以根据合伙创业的人数来适当的提高贷款的额度。最高呢不能够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的110%，那么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上限。目前呢，我们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的贷款呢是不超过400,000元。
1: 好的，谢谢您。更多的相关的问题啊，各位也可以到当地的便民服务大厅去详细的了解。因为看到0871-9000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您好，是杨女士吗？杨女士您好，请说，您是哪方面的问题？
7: 我反映就是我们这个临沧是项目，那个永德街项目通，这个街上到我们村这一段路，我们出行都不方便，很烂。
1: 路很烂，不好走是吧？
7: 对。
5: 之前有反映过没有？
7: 没有。
1: 好的。
5: 现在这个路是什么情况？是这个有硬化吗？还是泥土路？
7: 他们就是很长时间，二十多年一整过一次，到现在没有整，就是很烂，就是一浪，他们就拿那个泥巴来停上，我们下雨停的时候，就那个水就往我们家里面冒进来。
5: 都灌到家里面了哈。
1: 好的，谢谢杨女士的反应。
5: 杨女士家应该是在这个路边哈，
1: 是
5: 这个可能这个比这个路呢要低一点，这样一下雨呢会倒灌到家里面。另外这个路很烂，20多年前修了一次，那现在呢很长时间没修了，可能平时都是小补一下，哪儿漏了就补一下，但是还是对出行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副市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好，感谢这位老乡给我们直接指出了这个问题。对于永德县小门筒出现的这个道路这个泥泞破烂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及时的了解情况，交办给永德县，去抓紧去看一下现场情况是怎么样。通过呢，抓紧去把这个项目，通过以项目的形式呢，把这条路修好，解决老百姓出行难的问题。其实这类型问题呢，在我们基层呢，确实还是有个别地方还是有的。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老百姓有诉求，政府肯定会及时的去反映，及时的去解决，不会让老百姓的诉求呢束之高阁。不去关注，不去回应，我们会及时的回应。
5: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哈，这是西山脚村啊，小门筒镇的西山脚村，看一看这个道路到底影响了多少村民的这个出行的情况，能不能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去，给它修好。好，
1: 是的，我们也请杨女士的电话保持畅通哈，今天下来以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面也希望有这个问题进一步的一个解答。 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微信七彩云端上面有朋友留言，高先生他说他是住在临沧文林秋苑小区，说反映楼下这个烧烤店啊没有油烟净化设备和通道两年多了，也向很多的部门反映过，包括向市长热线哈，但是呢还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就像这一块上。
2: 还有一个先生反映哈，是黄先生，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一样的问题我们就一起说了。
1: 好，
2: 他说他是临沧市临祥区南塘街139号云峰小区的住户，他

0: 的背后呢，是1966餐厅。餐厅开起来之后呢，油烟扰民啊，已经多次联系社区要求餐厅呢安装油烟净化器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都是关于这个油烟的问题。
1: 对，而且地点也比较明确了哈。
2: 这个两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都是油烟，相对的就是大气污染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及时的把这两个问题呢，认领下来啊，与临湘区一道。来去实地看为什么会两年多或者长时间反应都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会及时的回应网友的关切，及时的把这些问题呢解决掉。也希望更多的网友给我们提出意见建议，指出问题来，为我们做好工作呢能够具体到点位，我们能更好的做工作。
1: 好的，
2: 谢谢这两位网友。
1: 我们明天中午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哈，也会就这两个问题连线到具体的经办人为大家做解答。还看到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曲靖人，但是医保呢一直是在曲靖来进行缴纳的，现在呢来临沧生活了，遇到这个生病啊、住院啊这些情况，怎么使用异地医保有点不太了解流程。
2: 这个呢，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异地医保这个事情呢，我们会请我们是医保局，那么跟这位网友来联系，让他在政策上，可能这个政策上有些不了解，但这个呢有很明确的政策的，我们会让市医保局点对点的跟这位网友联系，解决他的这个疑问，我们会及时的办理这些事项。
0: 主要是由医保局来负责这个事儿。那今天司副主任也在线哈，您对这个问题清楚吗？能不能简单给我们
1: 简单跟我们说说流程？
3: 好的，主持人，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一个提问。据我们目前我们医疗行业也掌握一些的医保政策做一些解答。根据现行的医保政策，如果是工作地和参保地在云南省的不同州市，甚至是不同省份的，就需要通过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享受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服务，然后这个医保报销待遇和在临沧市范围内的医疗机构看病也没什么区别。当然除了这个跨州市还有跨省份异地工作的情况以外，还有长期在参保地以外生活或者退休不在参保地这个参保的这个人员都可以办理异地就医的备案。具体的办理的程序呢，这个渠道也比较多。线上的渠道就有这个云南医保小程序，还有办事通 APP， 云南医保的网厅，还有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这些平台也可以到医疗保障的经办机构，还有村社区代办点进行现场的办理。同时也支持参保群众通过拨打医保的经办机构服务热线，进行电话备案，我去做一些解答。
1: 好，谢谢您。
0: 好，谢谢。
1: 我想对于咱们临沧当地啊，因为临沧的乡村人口呢，常住人口是60%，这一块的工作也是比较的难做。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今天节目里面就不让农业农村部门相关的这个同志来做这一步的解答了。我们在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当中哈，才就这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的节目。
0: 好，我们最后感谢冯副市长以及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1: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您，下个星期四哈，金色热线9月10号上线的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可以就这方面的问题提前打进电话来，把相关的问题反馈给我们。
0: 另外，明天中午12点呢是金色热线回音壁，会对今天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跟踪督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1: 冯副市长，那也希望今天的这些问题下来以后，您做进一步的督促，给到大家进一步的答案，好吗？
2: 好的。
1: 好，谢谢各位，辛苦了，谢谢。
0: 好，再会，
4: 主持人。
5: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3: 北京时间13: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

0: 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是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一项指标颇为亮眼，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新动能首次扛起半壁江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协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西藏吉隆抢险救援。中国石油西藏销售公司截至9月4号累计调运油品451吨，当前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路域段9月4号贯通，永州铁路线路全长76.4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据韩联社四号报道，韩国总统青瓦台当天表示，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韩方目前仍然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大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省内消息。
3: 山海同心三十载。
2: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互滇协作30年来始终秉持中央要求上海所能云南所需的协作理念，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项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结下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深厚情谊。来听报道。
0: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打出全力建设西部健康谷的响亮口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在这里建成，成为省内最有活力的数字健康产业新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谁能想到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野岭。2021年，弥渡产业园区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互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互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互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4: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0: 14五以来，互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了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加协作模式。互滇两地累计共建产业园区91个，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产业集群。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互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互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5: 消费帮扶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云品受到上海消费者的青睐。要说成效和特点，我理解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找的就是云南资源和上海优势的契合点。
6: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五年来累计投入互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0: 把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与云南的地域风貌、民族文化，还有旅居云南的战略布局有机融合起来，让农村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让农民宜居乐业，富足幸福。
1: 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援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互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2: 8月29号，摩罕镇洪涝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在转移安置、抗灾抢险、恢复重建的过程中迎难而上，干在一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报道。
3: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摩罕镇莫罕村查一队村小组，党员突击队队员正在帮李进学家清理淤泥。村民李进学：
4: 我们自己做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够基本的清理出来，如果他们来的话，我估计应该10天之内啊。
3: 莫罕镇城乡建设党支部书记杨志平：
5: 不止我们这个党支部的，还有镇上的党员，还有的我们这个生态福利营的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员先锋队。
3: 灾害发生当天，盐塘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并漫过坝堤，一度出现溃坝风险。由于信号交通中断，水位数据无法传出，莫龙村党总支书记主动请缨，带领消防突击队徒步进入高风险地区测量水位。莫罕镇莫龙村党总支书记鲁富东：
6: 肯定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安危。
3: 洪涝灾害发生后，莫罕镇共组织200多名党员，成立9支党员突击队，2天时间累计转移群众8115人。最大限度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灾区用电全面恢复，盐塘水库险情排除，各类设施运行平稳。
2: 云南省肿瘤医院持续对元谋县人民医院开展常态化组团式对口帮扶，通过技术下沉、人才带教、学科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县域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来听报道。
7: 在元谋县人民医院超声室，患者齐女士正在接受乳腺检查。依托对口帮扶带来的新技术，现在县医院就可以完成超声引导下的微创穿刺活检，明确肿块性质，完成诊断及后续治疗。患者齐女士：
8: 上级医院里要去排队，花费又开销又大，身上的专家来到我们元谋，在这就可以治了。专家下来我们这点，我也非常放心。
7: 自2022年3月建立对口帮扶关系以来，云南省肿瘤医院先后派出9批41名专家驻点，覆盖17个专业。2023年，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独立成科，填补县域肿瘤专科空白，帮助医院落地54项新技术新项目，累计开展手术2217台，建成3个肿瘤相关特色专科门诊，6个州级重点专科获批。省县远程会诊平台同步搭建。云南省肿瘤医院驻元谋帮扶医生扎迎军：
9: 省管信用是省级推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创新机制，驻点帮扶不只是单纯看病做手术，更重要的是造血。我希望把我们的技术留在下面，把我们的规范留在下面，更好地服务这个当地的人民百姓。
7: 经过专家持续带教，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从手术实操、方案制定，再到科室制度、随访管理，都得到了系统提升。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郑在强：
10: 在省肿瘤医院专家到来之前，很多的肿瘤手术呢，我们都不能开展。现在，常见的肿瘤外科手术、规范化的内科治疗，我们科室都可以独立开展，患者外转率明显下降。
7: 此外，帮扶团队还把服务延伸到乡镇村组，累计开展公益义诊24场次，人数达3814人次。云南省肿瘤医院驻元谋帮扶医生杨之斌：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对口帮扶协作机制，持续在学科建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研教学、远程诊疗等方面精准发力，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2: 近期由云南大学与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婆罗洲稻米公司联合开展的多年生稻种植试验迎来首季收获，这是云南大学科技成果国际化应用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12: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密利市试验示范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及多年生稻种植技术，同时也是沙拉越州第一次进行现代水稻种植的试验。从目前的展示来看，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1: 本次试验一共试种了31个多年生稻品种系，经过一季种植试验和观察评价，初步筛选出5个适宜马来西亚生态条件的品种系。其中多年生稻云大28表现良好，稻米品质受到当地民众广泛认可。沙拉越州耕地资源充足，但是稻米自给率仅约21%。此次试种成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多年生稻打下基础，稻米总产未来有望超过沙拉越州所需，并有望对外出口。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13: 产量应该到400到450公斤，这比当地他们的产量大概就200公斤不到，产量翻了一番。从建农田开始，到播种，到插秧，到后期的管理，我们都亲身参与，让他们认识到水稻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这在马来西亚的稻米生产史上是首次突破。
1: 多年生稻技术是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历经20多年攻关取得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入选了2022年度 Science 10大科学突破。目前，云南大学已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该项技术，为全球农业绿色转型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凤毅：
13: 第一次在南亚东南亚国家能试种成功，对我们面向南亚东南的辐射中心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科技这个技术的转移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源源不断的类似这样的技术，加强和当地的政府这个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进一步的合作，能够深度的交融、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
2: 7月底以来，虎跳峡景区外围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崩塌，当地各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景区的游客安全。
7: 虎跳峡景区位于云南迪庆与丽江交界处，是国内外旅游者的热门目的地。进入雨季以来，虎跳峡景区外围北侧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坍塌险情。9月1号上午10时30分左右，该区域再次发生山石坍塌情况。险情发生后，香格里拉市自然资源和文旅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协同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做好现场核查和处置工作。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安全生产部负责人袁义发：
14: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话，对这个游客的话进行了一个疏散撤离，对我们的这个最近的一个观景台的话进行了封闭处理。景区的游客或者工作人员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伤亡，景区设备设施也没有造成损坏。
7: 自7月30号以来，虎跳峡景区同一地点已发生3次滑坡险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景区已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并将景区北侧观景台部分封闭，其余区域正常开放。
2: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云南省商务厅继续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9月5号、12号、19号每周六10点至23点，通过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和支付宝手机应用发放。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3档。活动采用线下马上立减和线上领券、线下核销2种模式同步开展。单用户每个活动日限享受1次优惠，每月限享3次。领券当日起2日内有效，次日23点59分后自动失效。消费券可在参与活动的重点商圈、商超、零售商户使用。 9月4号第20届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云南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田径、自行车、摔跤、游泳、武术和拳击6个大项、12个小项的比赛。
1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节目。在稍后的时间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节目。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四号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玲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当地时间9月4号上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一架客机平稳降落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图基曼机场，标志着国航北京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国际客运航线首航成功。新开航线由首都北京经加布勒斯特往返萨格勒布，每周1、3、5直飞。新闻进行时，下面把视线转向到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航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兹坦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克罗地亚政府四号决定采购18套韩国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统。克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努西奇当天表示，将把天武与美国海马斯系统配合使用，减少对单一制造商的依赖。此次采购金额约5.4亿欧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2029年期间进行。天武是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开发的多口径自走式多管火箭炮系统。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四号共同呼吁欧盟立即采取统一行动，出台必要措施，以缓解严重旱情对农民的影响。四国代表3号至4号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严重干旱和欧洲奶业危机问题。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波兰今年农作物产量下降至少20%，捷克遭遇近15年来最严重的欠收，农作物减产导致的饲料短缺问题将严重冲击养殖业。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在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市东部、玉溪市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 临沧阵雨，17到28度，卤水多云，21到31度，普洱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小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首先是我们的童言童语，小朋友们，你们有自己的心爱之物吗？那记得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妈妈给我的粉色的毛线勾的一个小小的钥匙套，给它挂在脖子上，觉得它又好看而且还实用，就惹来了好多的小朋友的羡慕。直到现在我搬了几次家没找到了，让我惋惜了很多年。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个小朋友说到的自己的一支红色钢笔是他的心爱之物，来我们听听是

0: 实习主播带给我们的心爱之物。
1: 我的心爱之物，我的心爱之物是一支红色的钢笔。它穿着一件红色外衣，好像一位击剑高手。银色的笔尖好像一

0: 它，我的书写突飞猛进。有时它是我的小老师，当我心浮气躁地写字时，它会用宝剑划破纸张，并说：“写字带坏脾气，重写。”当我有气无力地写字时，它便收起了昔日的锋芒，又说：“写字轻飘飘的，重写。”当我上课玩笔时，他便用他的宝剑刺痛我的手，还说：“上课不认真学习，揍你。”就这样，我进步了。他不仅是我的小老师，还是我的小伙伴。有一次，我们班足球比赛输了，我伤心极了。可是看到他的宝剑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好像在说：“小主人，你为什么不开心呢？”我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说：“运动员的精神是输了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拼尽全力。”我听了他的话，立刻便振作了起来。这支钢笔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十分喜欢它。
1: 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着他呀。
2: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3: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4: 露一手。一年当中啊，总有一些日子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当中还有一些日子也塞进了我们的记忆。在一年当中啊，总是有一些日子与众不同，让我们一起走进有趣的节日吧，来听小诗《有形状的节日》，指导老师刘崇梅。
5: 大家好，我来自济南师大附小金牛校区一四班，我的名字叫洪乐成。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诗歌是《有形状的节日》，选自我的写作课亲近母语研究院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形状的节日，作者刘振胜。弟弟说节日是有形状的，什么形状？中秋节是圆形的，端午节是三角形的，春节是长方形的。怎么说？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那春节吃什么？春节拿红包。对呀，天才弟弟。
4: 小朋友们，你们下课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和你的同学说说笑笑，让笑声挂满了教室和操场？我们来听朗诵《笑声》，指导老师刘崇梅。
6: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大附小金牛校区一四班，我的名字叫马子红。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诗歌是《笑声》，选自我的写作课亲近母语研究院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笑声，作者马来西亚梁日庆。下课钟声响后，笑声也响了，它灌满教室，穿在走廊上，然后跳下梯级，越远声音越细。笑声追逐在操场上，给抓住的笑声，又和几个笑声扭成一团，分不开来了。上课钟声一响，笑声就和解了。走进教室后的同学们，再也不乱丢笑声了。
7: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

0: 好，又到了咱们的阅读角了。阅读角今天给您介绍的是魔法树。小朋友，魔法森林里有一只高耸入云的魔法树，魔法树上啊居住着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精灵、仙子，还有小动物。在魔法树的顶端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国度。今天的阅读角，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书籍《魔法树》。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儿童文学家伊尼德·布莱顿，他的作品被欧美家长评为最让家长放心满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故事里啊，有三个小朋友，他们分别叫乔、贝西、弗兰尼。无意间他们就走进了一个魔法森林，爬上了魔法树。他们在魔法树上结交了新朋友，可爱的月亮脸、美丽的丝丝仙女，还有搞笑的平底锅先生。他们在冰雪之地大战雪人，在凶巴巴的夫人学校上演虎口脱险，还有在玩具国遭遇到了麻烦，同时还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红地巾大战，真是一连串的奇遇啊。而且这些奇遇一次比一次惊险刺激，一次比一次欢乐搞笑。好，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故事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一起走进孩子们的魔法树最初的那个相遇时光，我们来听精彩片段。
1: 孩子们从地上爬起来，提起野餐篮，悄悄地藏到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后。他们藏的正是时候，就在贝西坐下来拨开灌木的叶子向外张望时，一群小矮人走了过来，他们长长的胡子眼看就要碰到地面了。是小精灵，乔低声说。小精灵们走到蘑菇跟前，在上面坐了下来，看样子是要开会呢。其中一个小精灵带着一个包裹，他坐下时随手把包放在了蘑菇后面。孩子们听不清小精灵在说什么，只能偶尔听见一两个词，但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乔突然戳了戳贝西和弗兰尼，原来他看见了其他的东西，两个女孩子也看见了，一个地精似的小丑八怪正蹑手蹑脚地悄悄向开会的蘑菇群爬去，而小精灵们既没看见也没听见他的到来。他要偷那个包，乔低声说。他说的没错，地精伸出一只长长的胳膊，精瘦的手指抓住了包裹，开始往灌木丛底下转。乔一跃而起，他可不能眼看着别人的东西被偷，自己却袖手旁观。他大喝一声，抓贼，嘿，当心你身后的那个地精。小精灵们大吃一惊，吓得纷纷从蘑菇上跳了起来。地精也连忙起身，拿着包一溜烟地跑了。小精灵们惊讶地望着他，却没有一个人追上去。小偷径直朝孩子们藏身的灌木丛跑去，他并不知道孩子们藏在那里。乔的反应快得像闪电一样，他伸出脚绊倒了狂奔的地精，地精立刻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偷来的包裹也从他手里飞了出去。贝西把包裹捡回来，抛给目瞪口呆的小精灵，他们还怔怔地站在蘑菇旁边呢。乔伸出手想抓住地精，可地精一咕噜爬起来，飞也似的逃走了。孩子们拔腿就追，他们穿过森林，躲避着茂密的树枝，对地精穷追不舍。终于看见地精窜上一棵大树低处的树枝，然后紧爬几下消失在树叶之间。孩子们累得瘫坐在树下，上气不接下气。这下我们可堵住他了，乔说，只要他从树上下来，我们就一定可以抓住他。小精灵也来了，

0: 贝西擦着额头上的汗说。那几个长胡子的小矮人跑上前，向他们鞠了一躬。你们心肠真好，个子最高的那个小矮人说，谢谢你们追回了我们的包，这里面装着重要的文件，我们还帮你们把地精给捉住了。乔说着指了指那棵大树，他爬到树上去了，只要你们把这棵树围起来，耐心等待，一旦他从树上下来，你们就可以抓住他。可是小精灵们谁也不愿意走到大树跟前，看样子他们似乎有点害怕这棵树。只要他不想下来，就永远也不必从树上下来，个子最高的小精灵说，这是全世界最古老最有魔力的一棵树，它的名字叫大魔法树。
1: 教育小贴士，
2: 来到了教育小贴士了。关于生长痛和关节炎，咱们家长一定要给它区分开。有的时候咱们孩子会说胳膊疼或者说腿疼，家长可能不会当回事儿，或者就认为这是孩子的一种生长疼，不可能是经常发生在老年群体的关节炎，因此就没有给孩子足够的重视，往往就导致了错过了早期的治疗时机，最后会容易变成关节畸形，甚至有的孩子会残疾。今天呢，我们就来就这个问题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生长痛和幼儿特发性关节炎的区别，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提高幼儿特发性关节炎的重视。生长痛一般常见在3到12岁的儿童，疼痛主要是发生在了下肢，它的特点是间断性发作，尤其是夜间发作比较多，可以在短时间内自行缓解。而幼儿特发性关节炎是持续性的疼痛，同时会伴随关节皮肤温度的升高，关节肿痛、关节压疼等等这些活动受限情况，同时可能还会出现了肝脾淋巴结的肿大。大多数孩子关节会有成僵的现象，也就是说早上醒过来感觉到关节非常的僵直。此外，病程比较长的孩子会出现了关节的变形。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意味着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细胞和组织，但是它的发病机制到现在咱们不太清楚，目前都认为是和感染、遗传和免疫有一定内在关联。除了出现37.5度以上的持续的高热、皮疹和淋巴肿大、贫血之外，这些症状全身多脏器会遭到损伤，那么幼儿特发性关节炎也是造成孩子时期残疾的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会导致孩子关节遭到破坏，没有经过治疗者2年致残率高达50%。因此，一旦发现孩子出现持续的关节疼痛，家长要仔细的去观察孩子关节有没有肿胀，关节处温度会不会升高，有没有关节压痛、活动受限，或者孩子是否会出现肢体不灵活，无法去扣扣子，走路还不平稳，姿态异常这些表现。如果有以上的症状，咱们家长就一定要带孩子去儿童风湿科就诊，那进行风湿免疫方面的排查，咱们千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版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

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绝对。
1: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时再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好的，欢迎您关注发现新云南。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来聚焦云南绿电发展以及滇中引水工程相关进展情况。那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关注到昆明市通过支付宝 APP 发放彩云美物消放券，2026年弥渡县一节一赛即将启幕等相关州市动态。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聚焦生活在云南。云南不断健全绿电、绿证市场化交易体系，从发电、用电两端发力，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扩大绿证发放覆盖面和企业绿电消费规模。在今年的上半年，全省核发绿证1亿8000多个，5年累计核发绿证超13亿个，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一起来关注。
10: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上高品质铸造铝合金锭正有序生产，这些铝锭供应国际头部车企，用于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企业能够顺利拿下订单，正是凭借产品的绿色基因。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家平：
11: 依托云南的绿电优势，银铝经历了从银头到产品的麒麟条绿色标准，获得了全球铝行业管理倡议的 ASI 认证，相当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10: 作为南方区域首批获得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企业之一，2025年云南铝业清洁能源使用占比约87.5%，产品碳足迹仅为煤电铝的1/5，成功跻身奔驰、沃尔沃等全球头部车企供应链，每吨铝产品实现溢价超200元。企业绿色发展优势切实。

0: 转化为市场优势，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市场化交易体系。2021年以来，云南大力推动绿证核发和绿证使用，在发电端建强政企协同机制，畅通多方联动渠道，已累计为绿电发电项目建立档案 8.81 万个，项目建档立卡率超 90%。 在用电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积极拓宽绿电应用场景，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专属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需求，推动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重点行业实现高比例绿电消费。与此同时，创新盘活存量水电的绿色价值，率先在全国落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政策，目前全省已累计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超 3.03 亿张，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惠及 7.6 万家工业企业。通过这一划转机制，预计每年可为省内用电企业无偿划转绿证超过1亿个，为工商业用户节约绿色用能成本约5亿元。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副总经理李翔：
1: 协助企业完成绿色工厂、绿色产品低碳认证，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绿电加电超、绿电加安心客栈等应用场景，推进了分类分层的精准施策，实现了不同类型的电源硬件、硬件、硬核、硬核，实现水风光生物质全品质电源类型全覆盖，绿证核发规模蝉联全国第一，构建绿证核发全覆盖、绿电消费全引导、绿色价值全释放的良性发展格局。
2: 9月2号，滇中引水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3: 香炉山隧洞是滇中引水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洞全长63.1公里，目前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中铁14局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任诗军：
4: 综合运用超前地质探测、超前支护、分级开挖及信息化监测等成套技术，构建起超前预报、动态设计、精准施工、智能监测的全链条管控体系，确保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
3: 滇中引水工程是我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输水干线全长约664公里，建成后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100万人。
2: 金秋时节，我省多地迎来丰收季，迪庆的雪域川贝母、曲靖的黄瓜、万寿菊，还有各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有效地带动了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持续增收。
5: 在迪庆香格里拉，科研成果正在顺利转化为田间效益。天泉川贝科技有限公司打造300亩种植基地，建成标准化大棚500余个，完整打通育苗、出加工、销售全产业链。2025年实现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周边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取稳定收入。
6: 我来这里务工7年了，每年收入有2万元，7年14万元了。我家供大学生，每个月发下来工资就可以打给孩子，对我家帮助很大。
5: 受益于当地创新推行2+2连农带农种植模式，目前迪庆州川贝母产业主体已达22家，种植面积达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20%。
7: 14-5期间，我们为企业争取各级科技项目，撬动政企研发投入近2000万元，解决了起步阶段的资金难题，选育4个省级联种，取得40余项专利，牵头编制10余项各级标准。
5: 在宣威宝山镇海西村，160亩大棚黄瓜迎来大丰收。这个蔬菜种植基地既盘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8: 我亩产基本上能达到10吨，每亩经济效益有3万左右，可以采到10月底，这一季销售

0: 在当地待到了一万人余则的就业。
1: 除了黄瓜丰收，宣威市杨柳镇的万寿菊也迎来了盛花期。当地积极盘活农村留守劳动力，以订单化种植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水塘村的这200余亩万寿菊让种植户信心满满。
2: 我今年是种了2亩，应该损失收益在旁边叫5000零的，而年子也许还要扩大，扩大面积还要多种。
3: 季货作物涨势以当前市场行情测算，万寿菊亩产可达2.2吨，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6500元左右，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颁出，云南省共7项发明专利获奖，其中金奖1项，优秀奖6项。获奖层级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金奖专利由昆明高新区科研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的一种 EV71 病毒毒种人肉灭活疫苗及其制备方法获得，这也是云南时隔21年再次获评中国专利金奖。该专利相关产品为全球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V71 灭活病毒疫苗，质量标准国际领先。依托该专利，已经建成了年产千万剂的标准化生产线，产业化成效显著。从2025年11月起 ，HPV 疫苗正式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性可以免费享受2价疫苗接种。同时，国产9价 HPV 疫苗已经全面落地云南，免费基础防护、自费高价防护双向覆盖，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便捷接种。来了解一下。
1: 据了解，目前云南全省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备案，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以提供服务，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中心均可预约接种 HPV 疫苗。
5: 现在来说，2价和9价呢备货都比较充足，然后区疾控呢是会根据我们的计划来进行配送的。市民呢可以通过云南疾控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云南预防接种的小程序等正规线上渠道提交预约申请，也可以咨询我们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实时的库存与预约排号情况。
1: 那么，如何选择国产2价和国产9价疫苗？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医护人员介绍，免费2价疫苗主打基础防护，重点防护 HPV 16、18型这两种宫颈癌最主要致病亚型。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而自费国产9价防护范围更大。覆盖9种 HPV 亚型，对国内高发的52、58型防护效果突出。
5: 国产的9价呢，适配9到45岁的全年龄段的女性，其中呢，9到17岁的青少年呢，只需要接种2剂次，和国家的这个免费2价的程序一致了，然后少打针就可以更省心。同时呢，价格非常的惠民，当剂次呢只需要524元，18岁以下的全程接种呢2针就可以了，18到45岁呢要接种3剂次。
1: 有接种需求的市民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规划时间就近接种。
4: 日前，云南省科技厅批准建设12个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由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医药先进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共建的云南省特色药物制剂研发与转化技术创新中心成功获批立项。该中心将聚焦制约我省药物制剂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攻关，孵化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竞争力的创新医药产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产业化落地，推动云南医药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升级，为全省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赋能。近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依托全省爱心驿站公益服务阵地，在16个州市营业厅统一部署开展老年反诈主题宣传系列活动，2天内累计开展反诈微课堂一百。

0: 一十五场，覆盖老年群众1424人次，以实际行动守护银龄群体财产安全。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花乡润乡土，党建促振兴。近年来，昆明市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党建引领，深耕千亩大花蕙兰特色产业，创新基层治理路径，将昔日的半山村落打造成远近闻名的蕙兰之乡和一元产业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旺、治理优、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
1: 走进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村容整洁有序，村道干净通畅，文化墙绘栩栩如生。村内集中展示着学子画作、录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崇文重教、和美向善的乡风扑面而来。近年来，社区坚持党建统领、建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治理规范化、精细化、便民化，汇聚共治共享合力。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林忠：
2: 我们创新开展34市基层治理工作法，以组织阵地、队伍三段建设为根基，用习商议事、网格管理、志愿服务、即收即办四大机制促进服务，聚焦老人、儿童、农户、企业室内重点群体，让大家在大村子生活得更舒心。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社区锚定特色花卉赛道，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推动大花蕙兰产业规模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目前社区大花蕙兰种植面积达1035亩，年产值突破1.2亿元，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一元特色产业村。科技赋能让传统花卉焕发新活力，辖区松明博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大花蕙兰促早开花栽培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及7项实用新型专利，将生长周期从3年半缩短至2年，成品花产量提升40%，核心栽培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2021年，在社区党组织引领下，杨桥街道大花蕙兰协会正式成立，集聚42家会员企业，实现技术共享，抱团聚力发展，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松明县杨桥街道大花蕙兰协会会长、松明博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明：
3: 我们在上级党组织的带领下成立了松明县杨桥街道大花蕙兰协会，现在我们有42家会员企业，差不多有大概有个2800亩的基地，每年产值大概3亿左右，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就业3000多人。
1: 社区创新推行党总支加协会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让村民实现土地流转拿租金、就近务工挣薪金、直播带货赚佣金，近300名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人均月薪4000元左右。越来越多留守妇女、宝妈通过电商直播，人均月收入达6000元以上。传统农产品实现从提篮叫卖到云上热销的华丽转身。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社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提升群众获得感。社区党员李春林：
4: 我们党支部每个月都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带领我们广大党员参加志愿服务，关爱一老一小，打扫社区公共环境，入户走访，宣传最新的理论政策。
1: 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先后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卫生村等多项。

0: 荣誉。今年7月，社区党总支获评昆明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松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林忠。
1: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极力做强发挥特色产业，促进基层治理，所有人际环境不断攀合资源，富民新村，融合文旅，全力打造农文旅融合示范社区，持续擦亮我们大村子蕙兰之乡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名片。
2: 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手机下单公交接驾。最近啊，昆明市呈贡区上线了滴滴网约公交车，那么本台记者也沉浸式体验了一次。
3: 我们怎么去啊？
4: 打公交。
3: 啊？什么打公交？
4: 是的，你没听错，
5: 在昆明呈贡，公交也能一键叫了，掏出手机下个单，它就能精准接送你到目的地。走，跟我打一趟公交试试。
6: 没有固定线路，也没有发车时刻表，填个起点和终点，系统就能按你按车按空位自动匹配最优路线。
4: 来了来了，橙色那一辆，皮质软座还很舒服。听司机师傅说，有7座的和14座的，最关键的是人少他也走，不用等太久。
7: 这回来了，冬天吹不住，夏天不要雨堵，我觉得特别方便。
8: 网约公交比较灵活一点吧，之前的公交的话我要卡点去站台，现在的话下单，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接到单就来接我。
6: 8月31号起，30辆橙色滴滴网约公交在呈贡区上线试运营，覆盖呈贡大学城、昆明南站、万达广场等核心区域。运营时间是每天早7点到晚10点。试运营期间，票价打6折，每人3元即可通城。
9: 下午差不多4点一直到我们上场，晚上的10点钟这两天。生意嘛，一天比一天好，但是要上线很轻松。
10: 呈贡片区区域广大，小区、学校、商业区覆盖面积又多，而且点又散，我们就推出了网约公交，就是按需服务，让大家便捷方便。呈贡片区试验通过之后，效果好的话，还会在其他区域推广和铺设。
3: 慢走。
4: 好，谢谢师傅。从人等公交到公交跟人跑，小小的改变，出行便利度极大的提升。在呈贡打公交体验不错，你也来试试。
2: 今年7月，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猛犸象》《穿越人间的象群》两部云南作品获奖。近日，本台记者对两部作品的获奖者进行了专访。
11: 吴姓能凭借中篇小说《猛犸象》拿下中篇小说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昭通人，他将乌蒙汉字的精神特质赋予小说主人公，借人物故事回望干净正直、勇敢昂扬的年轻时代。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胡姓能：
12: 云南就因为他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丰厚，他会让我们的写作有时候小说里边人物能够自由穿行在两个维度之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云南那种神秘性、丰富性、奇异性、包含的现代性呈现出来。
11: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作家陈启文以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生动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实践智慧。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责任编辑吴磊：
13: 当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战略，当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它的价值是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它是一份中国样本，也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有媒体评价，它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我想，这就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概括。
11: 近年来，云南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发展，修订出台《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持续加大对文学作品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学事业长效发展机制构建。随着艺术家第二居所吸引力和效应持续显现，全省文学创作活力被不断激发。
2: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发现新云南，稍后见。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事儿，值得您把收音机的音量啊开到最大，尤其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眼泪的咱们云南听众。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那么如果您没有参加上一次活动，别错过这一次。现在呢是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体验一下它的效果。尤其是听了那么长时间的广告还一直在犹豫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出了问题，可不会自己痊愈的。现在您只是眼睛模糊，您看手机看电视吃力，您再拖下去，您就是把眼睛凑到了跟前儿，您也看不清。如果遇上了吹风，还会不停地流眼泪，日子会越过越糟心。那么趁现在还有一个难得机会，您就赶快去试一试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它是26年的大品牌了，更荣获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呢会更强。贴上去之后，您感觉到是温温的、热热的，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了中草药预诊。那么精华可以说是层层的渗透，眼睛一下子就被洗干净了，感觉是清亮的，效果特别好。那么您眼睛好了，想出门也可以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云南听众都是用上了。最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好视力它是卖了26年了，在咱们云南有很多的回头客，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使用，效果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能够去领专属的惠民补贴，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购买，还有78元的这个眼贴是送给您的，额外还可以再兑换收音机、草本健康枕，再加上一大瓶好视力，独家叶黄素。那么整整是4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但时间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电话记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

0: 情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聚焦中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中市聚焦。
13: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发现新云南，我们来关注中市动态。新学期开启，暑期旅游季圆满落幕。在这个暑期，丽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阿乐秋女子巡逻队坚守景区一线，以柔性执法、暖心服务，用坚守和担当守护游客的平安出行，展现了丽江公安温暖干练的良好形象。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巾帼巡逻队伍，了解他们的暑期履职故事。
14: 傍晚7点，丽江古城客流涌动，身着藏蓝制服的阿乐秋女子巡逻队穿梭在人群中，开展常态化巡逻执勤。阿乐秋源自纳西族传说，

代表着聪慧、坚韧、善良、果敢的女性品质，这也是这支女子巡逻队的舰队初心。依托女性细心、亲和的职业特质，队伍转变传统警务刚性管理模式，立足旅游警务工作，

0: 古镇等人流密集区域，全天候屯警街面，提升街面见警率与应急处置效率。工作中以打造五星警务特色品牌阿乐秋女子巡逻队为基础，充分发挥女性柔性执法、温情服务的独特优势，以柔性执法化解矛盾，以温情服务温暖人心。
1: 丽江古城巷道交错，路况复杂，便民问路、路线指引是巡逻队员的日常高频工作。队伍严格落实现场值守、随巡服务快速响应工作机制，执行十分钟快速处置要求，将寻人、寻物、应急救助、纠纷调解、便民指引等服务牵制到巡逻一线，高效回应游客各类诉求。执勤中，队员们耐心为游客规划游览路线，同步普及安全游玩知识，被游客亲切称为古城的活地图。丽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阿乐秋女子巡逻队中队长何宝莲：
2: 暑期丽江游客数量激增，我和战友们一直坚守在各景区巡逻一线，做好人流疏导、秩序维护、服务游客。虽然执勤很辛苦，但能守护大家平安出游，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接下来我会继续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和战友们一起守护丽江的平安。
1: 整个暑期，阿乐秋女子巡逻队全员在岗，坚守不辍。据统计，自队伍组建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便民救助千余次，柔性化解多起景区矛盾纠纷，实现执法零投诉、服务零负面舆情。飒爽执勤，温情服务，这支藏蓝巾帼队伍成为丽江暑期旅游一道暖心的平安风景线。丽江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副支队长李梅：
0: 我们特巡警支队全体民辅警将坚守一线，以全天候的值守守护游客平安出行，为全市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看得见的安全感守护舍不得的丽江。
3: 今年八月，随着暑运出行需求持续升温，德宏芒市国际机场航空客运市场迎来显著增长，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人次，创下机场通航以来的月度客流新纪录。9月4号到18号，昆明市通过支付宝 APP 发放彩云美物消费券，手机定位在昆明市内的消费者每天9点到23点59分可以领取。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满500元减80元4档，可以在百货、商超、便利店、中西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使用。消费券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领取，线上在支付宝 APP 搜索彩云美物昆明消费券，开学换新会起新城消费券，昆明开学换新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领券，线下在参与活动商户门店扫码领券，每人单日限领一次，限核销一张，当日有效，单用户9月累计领取不超过5张，家电、3C 数码、汽车及预付卡充值、团购券购买、预付定金不可使用。中秋佳节越来越近了，您现在在昆明街头转一转，就会发现越来越有节日的氛围了。那么最近城区多个路口已经搭起了月饼批发零售的临时摊点，各种各样的月饼集中上市。
4: 在蕉林路经典双城小区附近的路口设置了多家月饼售卖点位，在各家摊位的货架上，盒装、散装月饼分门别类整齐摆放，品类琳琅满目。当前摊位上主要售卖省内多个品牌的月饼，昆明冠生园、潘祥记等云南老字号品牌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5: 这两天都在布展，老昆明人都要认牌子了，老品牌好卖一点。
4: 记者看到，散装月饼核心主打云腿系列，涵盖火腿桥饼、松仁、五仁、蛋黄、鲜花、松茸等多个口味，单价从5到10元不等，不同客重口味定价清晰，同时也有多款礼盒搭配，支持批发和零售两种模式。
6: 那今年会火腿有些什么新口味啊？
5: 有榛子味的，还有一个什么青梅味的，搭在火腿里面。
7: 黑双皮火腿我们叫是新产品的嘛。过两天还有枣泥肉。
6: 和以往来说的话，比如说大的变化。
7: 价位差不多，蛋糕皮的是6块，去年我们卖得好得很，所以今年上的货也

0: 因为好多的是吃的好吃了，人家又来买，买了有机会的。
1: 记者也走访了市区部分品牌月饼门店，对比发现同款月饼的门店售价比街头零食摊位略高，散装月饼单价普遍在7至10元区间，但是口味更全，品类更多，而现做现烤的月饼更受欢迎。业内人士介绍，街头零食摊点凭借场地、消费场景优势，主打平价和散装销售，而实体门店则更侧重礼盒品类与服务体验，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0: 这两天大部分都是先买了尝尝，到过季嘛，人家尝尝好吃嘛，人家有。也来大量的买了嘛。今年嘛，因为可能多办两天，因为中秋节是25号嘛，一个月，反正就是一个月，就中秋节过嘛，处理两天货嘛，处理完嘛就收摊了。
1: 目前昆明的月饼销售已逐步启动，随着中秋临近，各商家完成备货后将迎来销售高峰。
2: 一曲民歌邀四海宾朋，千城赛道聚八方跑友。近日2026年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2026东方美谷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向社会各界发出盛情邀请，共赴小河淌水幸福弥渡的山海之约。
1: 2026年小河淌水大理弥渡民歌节以小河淌水民歌之城为主题，将于9月24号晚以民歌演唱会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持续至9月27号，期间将相继举办中秋晚会、马拉松之夜 DJ 音乐会、非遗展演晚会等特色文艺活动。
3: 在展演方面呢，我们在开幕式的演唱会上就会围绕小河淌水等四大金曲打造四大篇章，接续开展中秋晚会、非遗展演晚会，邀请各级名家与本土传承人呢登台，实景呈现唱民歌、崴花灯等等民俗体验。在体验板块呢，我们还会配套非遗市集、特色长街宴、农特产品的展销、景区的群众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我们的民歌花灯的魅力。
1: 大理小河淌水半程马拉松自2023年举办首届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3届。本届赛事定于9月27号7时30分在弥渡县好来世纪广场鸣枪开跑，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000名跑友参赛。
4: 我们升级好听好吃好美的三好赛道，串联民歌节活动，配套多条精品旅游线路，跑完赛事即可畅游弥渡山水，品尝地道美食。
1: 9月26号还将开展2026乡愁大理全民健身徒步行弥渡展活动，共有6000名选手共同参赛。两项文体赛事联动开展，以运动赋能文旅全方位展现小河淌水幸福弥渡的独特魅力。
5: 本次活动核心的主旨是以歌为媒，以跑会友，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民歌之城、互为阅读之城。亮点是一场万人民歌盛会，一条田园音乐赛道，一套全域文旅体验，诚邀大家走进幸福弥渡。
6: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2: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的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6: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2: 命运发给每

0: 个人的牌或许不同，但是怎么打永远由自己决定。在碧波之上，一个从小没有上过体育课的文山女孩李明琼，用6年时间一桨一桨划出了属于自己的赛道。从怕水翻船到全国夺冠，从自我怀疑到目光坚定，她用一双不满老茧的手为云南赛艇拼下了第一枚全国金牌。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李明琼的故事。
1: 在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 PR2 女子单人双桨1500米赛道上，李明琼率先冲过终点，先后站上全国赛事和省级赛事最高领奖台。这不仅是她个人的突破，更是云南省赛艇队自2021年成立以来在全国赛场拿下的首枚女子组金牌。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2: 我觉得这块金牌还是很不容易的。6年了，终于有一块金牌落到云南省了。其次的话，特别感谢国家对残疾人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感谢云南省残联还有各级州市残联各位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我是文沙州的。
1: 2002年出生的李明琼，未满1岁时因脊髓灰质炎导致双下肢残疾。高三以前，他从未上过体育课，体育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事物。2021年，省残联教练到学校选拔，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2: 当时是在读高三的时候，省残联的老师去到学校里面选拔，选上了之后来省队参加集训。
1: 从一名普通学生突然变成运动员，李明琼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赛艇、水域、训练，一切都从零开始。
2: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因为我从小到我上到高三那一年，我连体育课都没有上过，从来没有接触过运动类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嘛，然后在竞技体育这边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1: 让李明琼坚持下来的是教练对每个运动员心理和身体的细致关注。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2: 当时的话是教练这边还是很关心每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素质、身体情况，然后在他的鼓励下，我觉得走出来的，去参加了2021届的那一个全运会。
1: 仅仅训练了不到6个月，李明琼就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赛艇项目中斩获2枚银牌。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这份成绩出乎意料，也让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2: 当时是得了2块银牌，从对自己极其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拿到了那2块牌，对我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肯定。
1: 全运会之后，李明琼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似乎体育只是一个插曲，但集训通知再次到来时，他没有犹豫。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2: 后面有再次接到集训通知，我还是毫不犹豫的来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能实现我自己价值的一条比较好的出路。
1: 从2021年至今，李明琼一共参加了4次全国大赛，前3次金牌始终与他擦肩而过，这一次他终于把金牌带回了云南。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李明琼。
2: 从2021年到现在，里里外外参加了4次全国大赛，终于在这一次能拿到一块金牌，我觉得是给我目前走了这6年的职业生涯这体育道路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吧。
1: 赛艇改变了李明琼对人生的看法，从一个觉得自己不可能的女孩，到站在全国领奖台上，她开始相信路不止一条。
2: 我觉得从参加这些比赛到拿到名次，给我很大的鼓励吧，也让我觉得残疾人也能走出一条路，可以有很多条出路。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看自己怎么走吧。
1: 赛艇是一个长距离项目，比赛2公里，训练却是20公里起步。李明琼说，拼到最后靠的就是毅力。 云南省残疾人赛艇运动员。

0: 员李明琼。
1: 我觉得靠的就是毅力吧，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长距离的比赛，虽然是在比赛的时候它只是2公里，但是你在训练当中可能会是20公里、20公里的让你去滑，靠的就是自己的毅力。
0: 那些反复握桨磨出的老茧记录着每一次挥桨的力度。李明琼把手摊开笑着说，
1: 看这双手就能知道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见证我这个拿到牌的这双手。
0: 碧波无言，桨声不息。从凤龙湾起航，李明琼的故事远未结束。一个曾被困在身体局限里的女孩，用6年时间证明，人生不是一条被定义好的航道，而是一片可以自己画出方向的水域。李明琼说，只要有通知，她还会继续滑下去。
1: 后续的话，如果有通知，可能还会继续走体育道路，实现我自己价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3: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2026残奥皮划艇世锦赛在波兰开赛，我省共有8名运动员入选参赛。在激烈的角逐当中，云南残疾运动员普毅在男子 VL3 级200米决赛当中斩获金牌，钟永渊斩获残疾人皮划艇，静水女子单人划艇 VL3 级200米银牌，其余参赛选手均收获赛事积分。本届赛事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残奥会重要积分资格赛，吸引了全球80个国家近900名健全及残疾人皮划艇的运动员参赛。日前，第16届全国残疾人体育健身周玉溪主场活动在玉溪市体育馆举行，主题为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活动设置飞镖、出行千里、合力建塔等5项安全趣味团队项目，共吸引238人参加，组建了18支参赛队伍。本次活动以健身为载体，既为残疾人普及了科学康复知识，引导他们形成常态化运动习惯，又构建了残健共融、互帮互促的共享平台。日前，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学期康复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培训针对听障儿童个别化康复、听障儿童集体课、智力及孤独症儿童康复3类岗位设置专属教学专场，邀请国内康复行业资深专家授课，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案例研讨、实操演练、视频观摩等方式，围绕教学评估诊断、干预训练、教学实施、家庭协同指导等关键板块开展模块化教学。培训结束之后，组织理论考核。此次培训旨在持续强化云南省康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康复教师专业化、规范化教学水平。下一步，学校将会持续健全分层分类教师培养体系，为全省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人才支撑。近日，云南希望工程关爱儿童脑健康公益项目曲靖站在曲靖市妇幼保健院启动。本次活动是曲靖市面向特殊青少年开展健康帮扶、救助困境儿童的重要公益实践。此次项目落地之后，将会面向全曲靖市困难脑瘫患儿开展免费专业筛查和手术救治帮扶，减轻患病儿童家庭的医疗负担，进一步引导社会各界关心特殊青少年群体。
2: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3: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的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

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也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再会。

0: 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2: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2: 新闻正在发生。

0: 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据自然资源部消息，自然资源部于9月5号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路域段9月4号贯通，永州铁路线路全长76.4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博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大全。接下来由我带您一起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
2: 山海同心30载。
0: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互滇协作30年来，始终秉持中央要求上海所能、云南所需的协作理念，从输血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项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结下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深厚情谊。
3: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打出全力建设西部健康谷的响亮口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在这里建成，成为省内最有活力的数字健康产业新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谁能想到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野岭。2021年，弥渡产业园区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互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互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互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4: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 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0: 十四五以来，沪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了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四个加协作模式。沪滇两地累计共建产业园区91个，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产业集群。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1: 消费帮扶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云品受到上海消费者的青睐。要说成效和特点，我理解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找的就是云南资源和上海优势的契合点。
0: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5年来累计投入沪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1: 把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与云南的地域风貌、民族文化，还有旅居云南的战略布局有机融合起来，让农村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让农民宜居乐业，富足幸福。
0: 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园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沪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2: 记者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3个过万，重大突破。据介绍，目前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53.9%，连续31个月保持在50%以上，较2025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率达83.18%，入库纳统率达79.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9月4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昭通镇雄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院士科普、沉浸式科技互动、基础科技课堂轮番上线，把硬核科学带到了群众身边。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开赛。近日，昆明市分4个培训点位，对500多名赛会志愿者开展培训，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来听报道。在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培训现场，授课人员围绕助残服务礼仪、沟通交流技巧、岗位工作职责、应急处置规范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帮助志愿者掌握服务要点。团昆明市委青年志愿者和社会组织服务指导中心干部吴家深：
3: 主要组织了500余位志愿者，然后参与一个多轮次的一个培训活动，主要是侧重于志愿服务，还有基本的礼仪知识等等这种通识性的一个培训，安排了一些倾向于残疾人额外关注服务方面的基础培训的内容，然后保证让我们的全体志愿者从志愿服务到对残疾人的特殊的关怀理念都得到一个全方面的培训和提升。
2: 集中理论培训结束后，全体志愿者将走进各个比赛场馆实地踩点，熟悉场馆环境、岗位流程等。大家表示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实际服务能力，展现春城青年风采，保障省残特奥会安全有序圆满举办。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学生自有先：

0: 系统的培训之后，在岗位上我们将做好现场的引导、秩序维护的工作，耐心倾听运动员的实际需求，以踏实肯干的实际行动展现青年的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
1: 近日，红河、弥勒市坝区各乡镇街道水稻相继成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全市 2.59 万亩优质水稻迎来丰收。
2: 在竹园镇庆来村委会小山龙村小组的150亩稻田内，野香优1701优质水稻品种长势喜人，亩产可达480公斤。竹园镇已连续3年在此落地粪肥还田生态种植项目，不断改良稻田土壤地力，化肥施用量显著下降，生产出的稻米口感好，品质优。弥勒市竹园镇庆来村委会小山龙村小组组长陈云刚：
3: 所以我们就上田了嘛，还没有化肥，卖狗子了哈，可能在个5.23一公斤。如果你捏成米来卖了嘛，一般都是卖的7.5一公斤。
2: 今年以来，弥勒市锚定粮食生产目标，稳定水稻种植规模，大力推广优质稻种、生态技术种植和机械化收割模式，持续提升粮食产能，最大限度减少秋收环节粮食损耗。弥勒市竹园镇农材中心工作人员呼保健：
4: 竹园镇的水稻种植面积8200多亩，总产量5200多吨，通过机械化计算，有效地保证了粮食安全。
2: 2026年，弥勒全市水稻种植面积2.59万亩，预计总产量1.39万吨，预计完成粮食种植面积83.5万亩，粮食总产量29.25万吨，总产值达8.84亿元。
1: 9月3号到4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缝纫工少数民族服装类马甲制作技能竞赛在文山州马关县举行。来听报道。
2: 此次技能竞赛有来自云南省12个州市的13支队伍，共35名选手参加。经过9月3号的理论知识考试后，9月4号技能实操正式拉开序幕。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制作完成一件少数民族马甲。赛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地坐在各自的工位上，量尺、裁剪、排版、缝制、装饰，一块块布料在他们的巧手下变成一件件精美的少数民族马甲，展现出选手们扎实的缝纫功底。评委从剪裁精准度、缝制细节、创新设计等方面进行专业评判，最终综合理论与技能实操两项成绩，评选出缝纫工少数民族服饰类马甲制作技术状元1名，技术能手9名。参赛选手熊光玉：
5: 这一次能拿到1等奖，我非常激动，也特别珍惜这份荣誉。这个奖杯不仅是对我技术的认可，更让我看到了自己在细节处理上还有提升空间。今后我会继续磨练手艺，把匠心融入每一针每一线，做出更多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服装。
2: 参赛选手：
6: 做了服装将近10年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技能大赛，来到这里了哈，也大开眼界了，看到了好多好多比我优秀的那个选手，也学到了很多自己不会的东西。
1: 9月4号，昭通威信县开展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宣传活动，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上午10点，活动在威信县第二小学集体诵读红色经典中拉开帷幕。随后，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扫黄打非宣传折页绿书签，并结合实物讲解如何辨别正版与盗版图书。另一边的教室里，绿色阅读健康成长绿书签主题班会也正在进行，师生们一起观看绿书签宣传视频，并集体宣誓要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活动同步开展书香进校园流动图书服务，将一批优质正版图书送到学生身边。威信县第二小学4年级学生王子玲：
7: 通过本次活动，我懂得了如何区分正版书籍和有害读物，今后我会选择正规书店的好书，做到好读书读好书。我还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他们一起在书香的陪伴下努力成长为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2: 下午，活动走进威信县第一中学初中部，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宣讲课，围绕未成年人安全、防性侵、防诈骗等相关法律法规，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非法

0: 出版物和有害信息的危害。有奖问答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家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既收获了礼品，也加深了对法律知识的理解。随后，现场还向学生发放了律书签和法律宣传资料。微信县第一中学初二学生曹子瑜：
1: 通过这次校园宣传活动，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盗版书籍、不良网络信息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危害。同时，今天的宣传活动，我还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法律小知识。我们应当自觉维护清朗的阅读环境，携手共进，共同阅读，共同努力，共同成长。
0: 微信县扫黄打非办工作人员熊燕：
2: 我们依托携手拉大手的活动载体，以学生带动家庭，以家庭影响社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各类文化垃圾。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护牙2026”律师签进校园宣传，通过开展绘画、征文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全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构筑清朗的社会文化环境。
0: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发放普法宣传册、律书签共3000余份，覆盖学生5000余人。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节目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出。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号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共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共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2年超过

0: 1.7亿吨，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库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可以有效满足保供需要。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具备低温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达到2.2亿吨，占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的30%。当地时间9月4号上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一架客机平稳降落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图季曼机场，标志着国航北京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国际客运航线首航成功。新开航线由首都北京经布加勒斯特往返萨格勒布，每周1、3、5直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国际方面，尼泊尔警方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5月5号的5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据菲律宾方面消息，9月5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冲绳县警察本部冲绳警察署5号透露，当地警方以涉嫌暴行罪逮捕了2名隶属于驻日美军科特尼营位于冲绳县与流麻市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冲绳县警察本部冲绳警察署称，当地时间4号晚上10点左右，2名驻日美军在冲绳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上对3名冲绳市男性实施暴力，包括用双手推搡对方胸部以及殴打对方脸部等。目前警方暂未公布2人是否认罪。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天气。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白天，全省范围看，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市东部、玉溪市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临沧阵雨，17到28度，泸水多云，21到31度，普洱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全天新闻纵览的内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

0: 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型产业集聚

0: 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

0: 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0: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

0: 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5: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5: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8: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9: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

0: 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2: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3: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7: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6: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

0: 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0: 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9: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据自然资源部消息，自然资源部于9月5号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

0: 工作。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路域段9月4号贯通，永州铁路线路全长76.4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

0: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大全。接下来由我带您一起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
1: 山海同心三十载。
0: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互滇协作30年来，始终秉持中央要求上海所能、云南所需的协作理念，从输血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项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结下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深厚情谊。
2: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打出全力建设西部健康谷的响亮口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在这里建成，成为省内最有活力的数字健康产业新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谁能想到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野岭。2021年，弥渡产业园区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互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互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互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3: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2: 14五以来，互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了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协作模式。互滇两地累计共建产业园区91个，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产业集群。

0: 近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1: 消费帮扶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云品受到上海消费者的青睐。要说成效和特点，我理解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找的就是云南资源和上海优势的契合点。
0: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五年来累计投入沪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处处长张琦：
1: 把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与云南的地域风貌、民族文化，还有旅居云南的战略布局有机融合起来，让农村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让农民宜居乐业，富足幸福。
0: 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援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沪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2: 记者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3个过万，重大突破。据介绍，目前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53.9%，连续31个月保持在50%以上，较2025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率达83.18%，入库纳统率达79.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9月4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昭通镇雄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院士科普、沉浸式科技互动、基础科技课堂轮番上线，把硬核科学带到了群众身边。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开赛。近日，昆明市分4个培训点位对500多名赛会志愿者开展培训，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来听报道。在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培训现场，授课人员围绕助残服务礼仪、沟通交流技巧、岗位工作职责、应急处置规范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帮助志愿者掌握服务要点。团昆明市委青年志愿者和社会组织服务指导中心干部吴家深：
3: 主要组织了500余位志愿者，然后参与一个多轮次的一个培训活动，主要是侧重于志愿服务，还有基本的礼仪知识等等这种通识性的一个培训，安排了一些倾向于残疾人额外关注服务方面的基础培训的内容，然后保证让我们的全体志愿者从志愿服务到对残疾人的特殊的关怀理念都得到一个全方面的培训和提升。
2: 集中理论培训结束后，全体志愿者将走进各个比赛场馆实地踩点，熟悉场馆环境、岗位流程等。大家表示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实际服务能力，展现春城青年风采，保障省残特奥会安全有序圆满举办。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学生自有先：
4: 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在岗位上我们将做好现场的引导、秩序维护的工作，耐心倾听运动员的实际需求，以踏实肯干的实际行动展现青年的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
2: 近日，红河、弥勒市坝区各乡镇街道水稻相继成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全市

0: 2.59万亩优质水稻迎来丰收。
1: 在竹园镇庆来村委会小山龙村小组的150亩稻田内，野香优1701优质水稻品种长势喜人，亩产可达480公斤。竹园镇已连续3年在此落地粪肥还田生态种植项目，不断改良稻田土壤地力，化肥施用量显著下降，生产出的稻米口感好，品质优。弥勒市竹园镇庆来村委会小山龙村小组组长陈云刚：
2: 所以我们这3天了嘛，还没有化肥，卖狗子了哈，可能在个5.23一公升。如果你碾成米来卖了嘛，一般都是卖的7.5一公升。
1: 今年以来，弥勒市锚定粮食生产目标，稳定水稻种植规模，大力推广优质稻种、生态技术种植和机械化收割模式，持续提升粮食产能，最大限度减少秋收环节粮食损耗。弥勒市竹园镇农财中心工作人员呼保健：
3: 竹园镇的水稻种植面积8200多亩，总产量5200多吨，通过机械化精选，有效地保证了粮食安全。
1: 2026年，弥勒全市水稻种植面积2.59万亩，预计总产量1.39万吨，预计完成粮食种植面积83.5万亩，粮食总产量29.25万吨，总产值达8.84亿元。
0: 9月3号到4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缝纫工少数民族服装类马甲制作技能竞赛在文山州马关县举行。来听报道。
1: 此次技能竞赛有来自云南省12个州市的13支队伍，共35名选手参加。经过9月3号的理论知识考试后，9月4号技能实操正式拉开序幕。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制作完成一件少数民族马甲。赛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地坐在各自的工位上，量尺、裁剪、排版、缝制、装饰，一块块布料在他们的巧手下变成一件件精美的少数民族马甲，展现出选手们扎实的缝纫功底。评委从剪裁精准度、缝制细节、创新设计等方面进行专业评判，最终综合理论与技能实操两项成绩，评选出缝纫工少数民族服饰类马甲制作技术状元1名、技术能手9名。参赛选手熊光玉：
4: 这一次能拿到1等奖，我非常激动，也特别珍惜这份荣誉。这个奖杯不仅是对我技术的认可，更让我看到了自己在细节处理上还有提升空间。今后我会继续磨练手艺，把匠心融入每一针每一线，做出更多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服装。
1: 参赛选手：
5: 做了服装将近10年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技能大赛，来到这里了哈，也大开眼界了，看到了好多好多比我优秀的那个选手，也学到了很多自己不会的东西。
0: 9月4号，昭通威信县开展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宣传活动，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上午10点，活动在威信县第二小学集体诵读红色经典中拉开帷幕。随后，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扫黄打非宣传折页绿书签，并结合实物讲解如何辨别正版与盗版图书。另一边的教室里，绿色阅读健康成长绿书签主题班会也正在进行，师生们一起观看绿书签宣传视频，并集体宣誓要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活动同步开展书香进校园流动图书服务，将一批优质正版图书送到学生身边。威信县第二小学4年级学生王子玲：
6: 通过本次活动，我懂得了如何区分正版书籍和有害读物，今后我会选择正规书店的好书，做到好读书读好书。我还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和他们一起在书香的陪伴下努力成长为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1: 下午，活动走进威信县第一中学初中部，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宣讲课，围绕未成年人安全、防性侵、防诈骗等相关法律法规，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的危害。有奖问答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家在轻松欢乐的互动氛围中，既收获了礼品，也加深了对法律知识的理解。随后，现场还向学生发放了绿书签和法律宣传资料。 威信县第一中学初二学生曹子瑜。
7: 通过这次校园宣传活动，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

0: 盗版书籍、度娘网络信息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危害。同时今天的宣传活动，我还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法律小知识。我们应当自觉维护清朗的阅读环境，携手共进，共同阅读，共同努力，共同成长。
1: 微信县扫黄打非办工作人员熊燕：
2: 我们依托携手拉大手的活动载体，以学生带动家庭，以家庭影响社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各类文化垃圾。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护苗2026律师签进校园宣传，通过开展绘画、征文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全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构筑清朗的社会文化环境。
1: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发放普法宣传册、律书签共3000余份，覆盖学生5000余人。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节目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出。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流，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号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共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共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2年超过7亿吨，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库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可以有效满足保供需要。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具备低温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达到2.2亿吨，占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的30%。当地时间9月4号上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一架客机平稳降落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图季曼机场，标志着国航北京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国际客运航线首航成功。新开航线由首都北京经布加勒斯特往返萨格勒布，每周1、3、5直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

0: 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国际方面，尼泊尔警方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5号的5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据菲律宾方面消息，9月5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冲绳县警察本部冲绳警察署5号透露，当地警方以涉嫌暴行罪逮捕了2名隶属于驻日美军科特尼营位于冲绳县与流麻市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冲绳县警察本部冲绳警察署称，当地时间4号晚上10点左右，2名驻日美军在冲绳市中心的繁华街道上对3名冲绳市男性实施暴力，包括用双手推搡对方胸部以及殴打对方脸部等。目前警方暂未公布2人是否认罪。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天气。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范围看，德宏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楚雄东部、玉溪市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临沧阵雨，17到28度，卢水多云，21到31度，普洱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全天新闻纵览的内容。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

藕花等等。旅游景点有大沙关、五家沟、博人玄关、媚尔山等。说到昭通，不得不去的地方就是宜良县牛街镇。牛街古镇在白水江上依山傍水而建，古时均是木结构吊脚楼。这些木屋既有江浙的建筑韵味，又有川风的麻辣，亦具江南水乡之美。每当夜晚，月上枝头，灯耀水波，水月交辉，金光灿烂。漫步牛街古镇小巷，读着用江石砌成的古墙，用木竹装饰的古屋，仿佛读着一部厚重的历史。拉不完的昭通货在这里集中，填不完的叙府城从这里起运。到此可以充分体验到上云南下四川的奇特地理现象，历史凝固较厚的蜀国文化和古滇文化交相辉映在这里。

民国时期云南最精美的建筑之一藏在昭通的一个小村子里，龙氏家祠被列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云南昭通城南10公里簸箕湾村，系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祭祖修建的家祠，始建于1930年，竣工于1942年，城墙内占地26亩，主要包括祠堂和宅院两大建筑群，并有门楼、粮仓、月牙池、花园、网球场、城墙、护城河等附属设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0: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申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龙云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盐山乡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曾主政云南17年，被称为云南王。后倾向革命，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1922年，龙云的母亲龙氏逝世。1924年，龙云将其母亲遗体迁至簸箕湾。龙云主政云南后，为便于祭奠其母，1930年，龙云在其母墓前动工兴建祠堂，1942年才完全竣工。大门、侧门为法式风格，正殿前面的观礼台及照壁下的住出护栏均为大理石镶嵌。观礼台前各置铜亭一个，台下正中镶嵌一块长约 1.3 米、宽约 0.9 米的大理石刻，上雕刻有九龙戏珠图案。车道右面为小院，小院为宅院，外观为典型的中国四合院，歇山顶、青瓦、门窗布局错落有致。小院南北角各建有一个雕楼。龙氏家祠是典型的近代家祠，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近代宗法制度、祠堂建筑和云南民风民俗的重要实物例证。在建筑设计和营造上，传承了清代官式建筑艺术，同时体现了民国建筑的特点。整体布局规整，平面严格对称，功能齐全，引入了欧式大门、壁炉等建筑元素，融合了江南传统建筑风格，形成中西合璧、兼具传统建筑和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装饰精美，金碧辉煌，各种木雕、石雕和彩绘生动传神，技艺精湛。所有石质柱础图案或人物故事，或瑞兽之草，造型各异，不一组雷同。建造时延请了大批能工巧匠，其建筑艺术代表了当时西南地区的最高水平。家祠旁的小院是龙云回昭通祭祖时居住的地方，为传统的四合五天井建筑，包括正房、倒座、两厢及东

西两角碉楼。1943年5月，龙云携全家回昭通祭祖，受到昭通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龙云以彝族士牛最高礼节祭拜了龙氏列祖列宗。

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杨宇。今天给您介绍一个云南隐匿最深的古镇——大湾。大湾镇位于镇雄县城东北部72公里，赤水河上游的罗甸河与萨河畔。大湾集镇居住着12000余人，是镇雄除县城以外农村最大的集镇。大湾镇是镇雄入川上前的东北大门，当时镇雄最大的士绅陇维邦的庄园也坐落于此，至今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川式民居建筑群。现在老街道房屋古雅，民风淳朴，新建筑质次临比，市场繁荣，境内风景名胜众多，罗甸风光、夫妻石笋、鱼跳龙门、犀牛水、轿子山、太极图、日月锁水口等等。大湾是昭通市镇雄县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镇，毗邻四川。从县城去往大湾70多公里的道路，坡陡湾急，虽然是柏油路，但一般要行车2个小时。大湾尚未开发旅游，很少有人去过，自然这座古镇也就藏匿了下来。那里有威震一方的大湾陇氏庄园，这座庄园四面环山，其坐落在大湾镇仓房上村的山坡上，占地数十亩，依山势而建。向前远眺，一条银色细带般的罗甸河从层层叠叠群峰间蜿蜒交汇而来，尽管横亘山腰，却不失开阔与大气。我是杨宇，感谢您的收听。
1: 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民国以前所建的村。传统村落认定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现存建筑有一定的久远度，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达到标准，传统建筑的占地规模、现存传统建筑群和周边环境保存有一定的完整性，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以及装饰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并有对传统技艺的传承。第二方面，传统村落在选址规划等方面代表了所在地域、民族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历史以及考古的价值，并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承载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走过云南的多少个传统村落呢？不着急，带您慢慢走。

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1: 好嘞，我走啦。
1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1: 妈，发烧好难受。
1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0: 嗯，不错。
1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1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0: 用爱温暖时光。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这座高原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人，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九个让你变穷的原因，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条条扎心，一起来听一听吧。首先呢，就是犹豫不决，还有拖延症，不能长期坚持，害怕被拒绝，自我设限，躲避现实，总是为自己找借口，胆怯，拒绝学习，这些都是让你变穷的原因哦。继续来听到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心语。

对于友情呢，相信是日久见人心吧。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揭开人的真面目。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别人笑脸背后是否藏着一把刀子。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陪你走过那些风风雨雨坎坷的岁月。任何的流言蜚语都击不倒的朋友才是真的来之不易，好好的珍惜吧。接下来呢，继续要和你一起分享到音乐人黄征的一首《塞维利亚的黄昏》。很喜欢这首歌，里面有着淡淡的伤感和无

现在时间0:15，继续用老歌陪伴你的耳朵。接下来呢，要向你推荐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品冠的《疼你的责任》。歌曲中这样唱着，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心变得丰富，原来不奢望的都变成可能。你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情，自己扛扛忍忍也就过去了，而听到身边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那种幸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是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缩小成小小的一块，藏在心里独自品尝就可以了，偶尔舔一下也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

一个人一辈子，一条路，一片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观点心态也都随之有所改变，不一样的环境酝酿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影响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保持一颗平常心，坐看云起落花开谢，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萧煌奇，渐行渐远。

现在时间3:45。年轻的关键词是什么？大概就是热血而又倔强，青涩而又狂妄，所以才会有年少轻狂这个说法。

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记者来分享金文启所带来的娱乐。

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各门学科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关于迁徙这样的一个命题，后来呢长大之后像于海也很喜欢去看一些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各个方面的纪录片来讲到呢一个大自然的那种呢动物的力量。候鸟啊一直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所在。接下来送上这首天涯，来自于风小镇。

的时候你做了一场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梦里有很多的周遭以及人和事是以前呢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个人和事，可是你可能觉得说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没有想到呢原来你的大脑里面还储存着这样的记忆。送上我要的不多，来自于马兆俊。

0: 有些事情其实习惯了就好，有些东西呢可能你有一点点不适应。就比如说曾经我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她结婚之后呢特别不适应老公和她的婆婆共用一样的餐具和茶杯。不过呢我就劝她，我说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你慢慢的去适应和习惯就好。来听到这首塔罗牌恋人，来自于江美琪。
1: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

0: 凡事呢，其实我们如果选择了态度啊，一旦坚持呢，其实就会产生我们想要的效果。比如说呢，有一些其实以前呢会给我们找麻烦，可是其实跟我们完全无关的事情。如果说呢，你选择较真，也许对你没有半点好处。可是如果你选择不在乎，也许你会发现，哎，其实你的心都会变宽。
1: 接下来送上阿悠悠的一生与你擦肩而过。

0: 并不是时时我们都需要一定有爱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在年轻的那个年代，我们总是会觉得说一个人过不下去，一定要找一个爱的人，然后跟他厮守在一起。但实际上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
1: 继续来送上欧汉声所带来的天桥涂鸦。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那现在时间是4:44。继续来分享林俊杰所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一个人爱了你很久，也许有一天他真的会把你感动。很多时候过生活，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对你好一点，生活当中有招有应，他会把你放到生活当中重要的位置。这一切的要素其实最后都会形成我们想要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最重要的那些连接。
1: 送上这首《梦珠圆忆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

0: 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5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 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
0: 9月5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保释手续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内消息。记者4号获悉，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0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3: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免税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0: 眼下，全国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4: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 山西

0: 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1: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0: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2: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5: 俄罗斯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扭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的安全。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天气情况。德宏州、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市东部、玉溪市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7到26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临沧阵雨，17到28度，卤水多云，21到31度，普洱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23到33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
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段春东，值班总监范玲，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7: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0: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2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昆明阵雨，16到25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地区，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推动工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苏辉率全国政协、台联、侨联界别委员视察团赴云南视察，刘小凯参加。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开幕，云南以开放之姿展现高原粮仓魅力。
1: 丽江市华坪县将党建链、人才链、服务链嵌入芒果全产业链，促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云南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地区，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焕新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工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在绿色制造领域，目前云南已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省级绿色工厂47家，企业生产能耗、污染排放持续下降，绿色低碳生产模式正在全省重点工业企业系统推广。云旅海新党委书记王新华：
3: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
2: 云南宏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苗永波：
4: 我们绿水转化率在80%以上。作为连珠企业，我们尽可能吸引下游企业来落地园区，将园区的绿水做到100%转化。
2: 在算力基础建设方面，云南持续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稳步推进昆明万西冲智算产业园、玉溪和曲靖市级智算中心建设，在全省各大工业园区布局边缘算力节点，在企业生产车间部署轻量化算力模块，搭建起云端统筹、边缘支撑、终端落地的全层级算力体系。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4家，先进级